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

0: 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早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还有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周末好，非常开心啊，在这个周末又和大家呢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守候在我们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里。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是的，没错，各位周末好，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每周末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四个小时，从8:30到12:30，也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来自于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盛大开启，时间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地址在十悦城吕沽巷的位置，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招募阶段，各位可以去电话咨询和了解，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还有一则好消息要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是活力林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林粉是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呢是正式开始报名，历经三载深耕打磨，赛事硕果盈之，活动足迹遍布了全市17个县市区，如今呢也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那么关于今年的比赛，设置了三大类型，分别是朗诵、声乐、舞蹈，覆盖全面，少儿组6到10岁，少年组11到16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林粉 TV 的微信公众号码，菜单栏去点击活力林粉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进行填报。那么线下报名的话，可以来到林粉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进行报名。也欢迎各位团体呢进行报名，全市中小学生还有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报送。活动的时间呢是在9月份到11月份，活动地址是在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各位热爱朗诵、声乐、舞蹈的孩子们，全市各中小学还有艺术类培训机构呢都是可以报名进行参与，具体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咨询153-6467-5108 153-6467-5108。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去致电咨询和了解。其实这两天啊天气是转凉了，在出行时这个状态会更好一些。我其实每逢这个时候就想，9月份、10月份真的是出行的好时节。各位最近有没有一些出行安排和计划，也可以来分享到咱们的评论区。
0: 是的，在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哪里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呢？去享受一下初秋的这样的一种美景。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周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进行互动和打卡。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主打一个轻松，主打一个快乐，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分享给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1: 是的，没错，当然你想听到哪一段旋律，也可以把您想听到的歌手加歌曲的名字发送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都可以依次收到，会帮大家去安排的。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

0: 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凌晨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6: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5: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6: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5: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6: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5: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6: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5: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6: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5: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6: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呦，看见猫布来了，最近没见你。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老问说，猫布最近去哪儿了？是不是你开学了，不能玩手机，对不对？然后。

0: 来关注一下报名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是一则好消息啊！我看老白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老白说帽子文蔚，你这两个辫子是认真的吗？这个角度只能看见小陈同学半个脸，小陈同学在广告的时间只给大家露半个脸啊，就证明其实我们的直播间是两个人在，但是因为这个小陈同学的这个脸顶这个姜漂亮是吧？两张脸，所以说我要露，
0: 没有那么夸张，
1: 所以我露半张脸，这样的话就显得我俩的脸是一样大了。
0: 芒果说今天下午又要开学了，哇，那还真是音乐，你是音乐专业吗？
1: 音乐专业，
0: 你这不是高中生吗？高中还要分这音乐专业吗？高中不是分文科理科吗？你
1: 是
0: 哪个学校呢？
1: 特长生吗？
0: 对对，你是高几高二高三呢？可以来分享一波，我们对你还是蛮好奇的，因为从9月1号之后没见过他，封闭管理没有手机的状态。
1: 哎呀，我觉得这个上学的孩子们也有自己上学独特的一些这个开心和快乐。你像我们现在离开学校生活很久，还是蛮期待蛮怀念曾经的上学时候的。本喵24号就放假了，
0: 就是下一次是24号放假，今天
1: 中秋
0: 13号，对，到中秋了，那我们就期待你放假归来继续唠嗑。
1: 是，等你哦，等你哦。哎，这老白今天早上没跑车吗？这老白又出来冒泡了啊。今天大家心情怎么样？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你的周末心情，然后有怎样想听到的一些歌曲也可以来告诉我们。猫布说到说你们放的歌曲音乐潮流，
0: 那必须的，紧跟着时代哈，我们老潮了。24到26，那就是中秋三天嘛，放假是吧？24、25、26三天，
1: 真羡慕你。
0: 1号到5号，那是应该是10月1到10月5号，那我们就等你回来哈。这个老猫最近也在问你英语专业吗？不是和小陈同学一个学校吧？西安外国语。说这个猫部吗？不是，他是高中生。哎，
1: 他上高中，他才上
0: 高中。
1: 对，他比你家孩子稍微大一点点吧。好年轻啊。那么今天周末大家有怎样的一份计划和安排啊？现在是这个初秋，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大家有没有计划好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去哪里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
0: 对，猫布说竟然把中秋和国庆是分开放，那确实他俩这个日子没有在一起，因为中间正好隔着三天。网友给了很多点子，说这三天如果你能请到假，那你就拥有了本年度最长假期。
1: 对，我特别想在那三天请假，但是我怕被单位的领导打，所以没敢。但是我觉得大家那个拼假攻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啊，特别好。如果说那三天请一个假的话，大家就可以外出去走一走了啊。十几天是吧？
0: 对，6天，然后加后头7天，13天，真的是很长的假期了。
1: 要不咱俩请假吧？
0: 咱们俩刚刚是被批过的人。
1: 然后还有人说到，说是本喵物化的。
0: 物化地，我懂了
1: 啊。物化地，
0: 你这个选的专业是物理化学和地理对吧？不跑，我也过过礼拜，好吧，人家今天休息。好嘞，祝你周末愉快，好好休息哈，放松一把。
1: 是的，好了，我们也把更多的轻松和快乐送给你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吧。有没有特别想听到的一些歌呢？我们在这个库里也帮大家来搜索搜索。
0: 对，大家可以来点歌咯。

0: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古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我是一栋自建房，近些年我经常头晕目眩，双脚站立不稳。我的主人为了有更多的聚餐和娱乐空间，不仅在我的头上加盖了一层楼，还在我的身上扩建了一个空中花园。违规自建房，安全隐患多，不要让一时的小利成为你一生的痛苦。
5: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6: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7: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8: 自助餐。
7: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9: 南瓜汤。
7: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

0: 用不着挨饿。
1: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0: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2: 爸，该证婚了。
0: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0: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4: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5: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2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

穿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则好消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那欢迎大家呢开始进行报名。历经三载深耕打磨，赛事硕果盈之，活动足迹呢是遍布全市17个县市区，如今已经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今年的比赛设置了三大类别，分别是朗诵、声乐、舞蹈，覆盖全面。少儿组6岁到10岁，少年组11到16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大家呢可以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码，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进行填报。线下报名可以来到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的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进行报名。报名的时间9月份到11月份，活动地址是在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咨询电话153-6467-5108。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好，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盛大开启。目前关注到是各大车企 4S 店报名招募阶段，来关注一下报名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我们也是欢迎各位打算去看车选车的朋友，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可以来到十月城的铝锅巷来关注车展情况。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提示大家，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如果说大家想进行报名的话呢，就可以来联系153-6467-5108、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设置的三大类别，分别是朗诵、声乐、舞蹈。少儿组6岁到10岁，少年组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了独舞，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码就可以进行报名。线下报名的话可以来到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码就可以进行报名。线下报名的话可以来到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进行报名，或者呢直接去这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现场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缺麦说陈杏儿做的板正，端端正正像上客人是吧？
1: 是的，然后说快把江漂亮挤出屏幕了，
0: 我又回来了。
1: 其实刚开始我们那个屏幕的设置哈，我的位置好像就在那个位置，然后刚刚我们调整了一下这个屏幕啊，调整了一下这个手机的屏幕，不过我们如果说是偶尔出了这个屏幕的话，大家稍等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对，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好消息吧，来自于我省的一条国道也是有了最新进展，全长呢是240公里左右。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前两天呢，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是发布消息，继340东四线左权南坡至介休万安段、孝义大安至石楼青涧段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勘察设计开始招标了。也是关注到这个路段呢，是左权南坡至介休万安段、孝义大安至石楼青涧段安全韧性提升工程，项目位于是晋中市吕梁市境内，全长大约是240.2公里，其中在晋中段是84.5公里，吕梁段是155.8公里。
1: 是的，我们要在这里呢要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关于在这边的话，它的设计速度呢是每小时40公里，每小时60公里，全线呢总共是有这个处置风险点344处，其中啊包括这个路线以及路线的交叉、路基路面、桥涵、隧道还有交通安全设施等等，同步呢提升包含专项资金保证和专款专用管理制度在内的长效机制，跨部门联动抗灾准备，还有风险管控，还有隐患治理、应急响应流程等一些软建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能力啊。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次招标范围和这个标段的划分。本次勘察设计招标共划分是一个标段，而这次招标为其中的 KCSG 标段。我们也是关注到总体设计啊、路基啊、路面啊、桥涵啊、隧道、交通工程、工程和沿线设施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而主要的一些工作内容又包含的有初步的勘察、初步设计、概算文件编制、详细勘察、施工图的设计和预算的文件编制，以及工程量的清单编制、施工招标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以及后续服务和竣工验收等等，这些工作都是包含在这次的工作阶段之内的。
1: 是的，那么全长呢是240.2公里，那么山西我们的这个国道提升工程呢是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那么此时此刻各位朋友都在做些什么，这个周末您的计划和安排又是怎样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周末版的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去分享你的周末心情。
0: 是，你想听哪一首旋律也可以把你的歌曲信息发送在评论区，我们都可以收到，以此帮大家来安排。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一首值得送给各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6: 颜色都很漂亮，
7: 画里都有人物，
8: 都有男有女。
5: 对了，还有吗？
7: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9: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纵横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现在正式开启报名。那么这次的比赛设置了三大类别，朗诵、声乐、舞蹈，覆盖比较全面。像在少儿组的话是6岁到10岁，少年组11岁到16岁，

舞蹈项目设置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呢可以通过线上报名，关注零粉 TV 的微信公众号码，也可以在线下进行报名，零粉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去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进行报名。活动的时间呢是从9月份持续到11月份，活动地址呢是在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一下各位热爱朗

是各大车企 4S 店招募阶段，如果说你想去看车、选车、买车的话，可以在10月3号到10月1号来到十悦城这个位置来看一看有没有心仪的爱车。各位 4S 店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 18103577233。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将会在9月份到11月份正式举办。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想报名参加比赛的话，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线上可以进行报名，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码菜单栏去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报名。线下报名的话，可以在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去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进行报名。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一下各位热爱朗诵声乐舞蹈的各位孩子们，全市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都是可以进行报名参与。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153-6467-5108。
1: 是，好了，也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猫不说，两位姐姐明明姐婚礼你们参加吗？当然必须去。有没有可能我们俩是伴娘呢？在现场可以见到我们俩，难道你要去吗？我们关注到去嘛，说是东城那个云台府嘛。哦，是的，是的，就是那个云台府哈。咱们这个项目，关注到去嘛，说加班真的是很嫌弃吗？不嫌弃，我们热爱加班，我们都是牛马，周末还是牛马。想着平时中午不能按时吃饭，周末了还是不能。对呀，我基本上一周可能有6天都不能按时吃饭，在12点钟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非常饿了。此刻我就是饥肠辘辘。
2: 没办法，这个时间节目这个。时间点的设置，然后有人说到说日期多会儿，
1: 不知道呢。对，我们也不知道，就我们就大概知道在秋天，仅此而已。
2: 对，我们知道都没有大家知道的多。
1: 是，你们可以多听他的节目看一看哈。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消息，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好消息啊！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盛大开启。目前是关注到正在进行的是车企 4S 店照明包幕阶段，也是关注到如果说你想去咨询了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18103577233 18103577233。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1

0: 0357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1: 不太清楚。
1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9: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3: 上学那会儿吧。
1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9: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6: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7: 我家离得有点远。
1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7: 有点远，
15: 再没时间。
10: 没有留意过。
1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临汾周末版。我们今天是加长 plus 版，直播时间是四个小时，从八点半一直到十二点半。其实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要下班了，特别想问一下各位，你们今天吃午餐了吗？
1: 是呀，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好吃的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是的，周末其实大家都比较时间多一点嘛，可以去外头吃饭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平时没时间去做的一些饭菜。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有没有自己动手去做一些美食呢？
1: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呢分享了很多这种轻松开心和愉快，也希望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一份惬意能够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也欢迎大家呢

0: 可以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份轻松和开心哦。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有很多新老朋友今天是问到说，你们还是到12点半吗？是的，而且今天也是这个周末嘛，关注到很多孩子是放假，所以说路上的五高峰压力也会偏大一点，提示各位出行时注意出行的安全喽。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路上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来关注一下有一些路段呢是出现了车多人多的一些状况，建议大家呢选择绕。
1: 是，比如说关注到在鼓楼环岛的东侧，也是关注到这边是流量偏大，提示各位注意安全。还有在市区的解放路科委巷口由西往东的方向，压力也是偏大，提示大家依次去等待和同行了。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路段呢正在修路的过程当中，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规避这些路段，选择合适的道路去选择通行。
1: 也是关注到五高峰啊，外出就餐包括出去逛的朋友比较多，包括平阳南街还是有施工有围挡，目前关注到平阳南街这两侧其实都是通行比较缓慢，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您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啊，千千万万不要逆行，这样的话只会堵上添堵，一定要注意顺道去行驶。

0: 好了，伴随着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听见零分，我们的今天早间周末版特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吧，
1: 祝各位周末愉快，用餐愉快，下期见吧，拜拜。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

0: 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九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啊，而有座城市随着烧烤的不断升温，必然也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火。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山东淄博。我认为这里火起来的其实并不是烧烤本身，而是由此而引发的城市温情和浓浓的人情味儿。是的，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就是来自淄博的原创音乐。首先出场的这位音乐人叫李八四，不仅推出了2张个人原创专辑，同时还是齐都旅行乐队吉他手兼主唱。2020年他开启了寂寞沙雕万里独行全国魔旅巡演，单人独骑从山东淄博绕内蒙到云南大理，历时42天，途经18个省市自治区，总共行驶8880多公里，接演16场。而下面的这首明天就走就创作于2020年的春天，歌曲描述了李八四魔旅之前对于远方的向往之心。

0: 巴四啊，是带着自己的歌声从淄博奔向远方。而现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在进淄赶考的路上吧，也祝大家考博成功啊。什么考博呀，就是美美的吃一顿淄博烤肉呗。哎呀别急啊，人家李八四的摩托之旅啊是2020年的事儿了，现在的他不出去跑了，他用歌声欢迎大家去到淄博吃烧烤听好歌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淄博奇都旅行乐队的李八四，下面推荐我的作品来淄博。我们想通过这首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淄博玩玩，尝尝淄博烧烤，听听奇都旅行。

0: 以上歌曲由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适合去旅行了，除了去淄博吃烧烤，其实去海边看一看也不错啊，比如浙江的宁波。接下来来自宁波的一位原创音乐人华敏君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叫《那座岛》，一定跟他的家乡宁波有关，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

唐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宁波的音乐人华明君，今天带来是我的作品《那座岛》。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在北京漂泊的歌手思念香山半岛和亲人爱人的一首歌曲。

首作品由宁波音乐广播为我们推荐。其实在宁波有很多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啊，接下来的这位啊，名字还蛮有趣的，叫没良心。虽然读起来有一点没良心啊，但是他做起音乐来那可是一点也不含糊，非常的有心啊，当然呢也肯定有良心是吧。他擅长吉他、贝斯、键盘、编曲、演唱、混音，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以下要为你推荐他的作品，叫《爱慕何其了得》。这个歌曲呢，是为这首歌的

自宁波的音乐人韦良心作曲并演唱的《爱慕何其了得》啊，真的是太好听了。最后再来听一首韦良心的作品，叫《衣香鬓影》。在歌曲中你会听到以间奏为中心线，从西方到东方的两种配器，分别是代表了两个人在这个战乱时代啊不同的理念，我想一定会带给你特别的思考。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

0: 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者群体变得更加年轻化，大部分的车型都会选择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也就是常说的代替的发动机。那么代替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直接熄火吗？如果连续跑高速之后马上熄火，会对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胡歌，忘记时间。

涡轮增压的车动力强，油耗低，小排量车加上个涡轮增压器也能激发很大的动力，但优点背后必然有缺点，比如保养更贵一些，必须要用好机油，空气滤芯也更贵等等。同时涡轮增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人不买代替的车就是怕增压器寿命短，维修成本高。那么要想使用寿命长，除了在保养方面要注意以外，使用上也有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涡轮车高速行驶后能不能立即熄火的问题。早期的涡轮技术并没有为涡轮设计独立的散热水泵，如果连续高速运转之后一旦熄火，散热终止，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如果长期这样做，会对涡轮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告诫我们，涡轮车跑高速后突然熄火，就相当于想换车了。

相比于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确需要在连续高速工作之后冷静一下。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涡轮增压器，它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造成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散热情况差。随着近几年技术的不断发展，涡轮的材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机油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全合成机油的普及，使涡轮的散热有很大改善。但假如涡轮散热不及时，或机油未及时供应，从而导致涡轮进行干磨，就会损害涡轮的寿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涡轮自身能够通过冷却液、外界气体进入以及机油流经涡轮进行散热，以保证涡轮在正常温度下工作。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两三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两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三分钟再熄火。

跑高速散热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不能直接熄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对于不带涡轮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在用车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提示，为防止损坏涡轮增压器，高速行驶或者上坡行驶后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所以有些司机就建议在城市内行驶停车前应该怠速运转20秒，高速行驶根据工况需要怠速运转1到3分钟。其实无论带不带延时散热系统，行驶后适当怠速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发动机涡轮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很多有时候也不必刻意怠速运转，比如进小区时怠速走一段路，停车时先不着急熄火，拉好手刹车，解下安全带，收拾收拾车内的东西，这个等待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的 logo， 当明星们 model owner， 记得呀，记录早没必要，懒得理你我的 party， party 过去掉，你相信的誓言很难让我不想笑，而且我脾气不太好，不准备给你讲礼貌。对你痴迷能具迷，带来刺激宛若神秘，在暗地里小心翼翼，收敛着心意是秘密。你爱的他，并非寻找感情，完全不是惯用宝石鲜花，时刻监控好你评价。I don't want anyone, I'm a special.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保养，除了刚才聊的高速运转之后适当空转一定时间后再熄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期清理空气。

滤清器，发动机的机油和滤清器必须保持清洁，避免有杂质。如果有杂质会导致润滑油性能下降，涡轮增压器提前报废。第二，定期清洁增压器，涡轮增压器时刻处于高温下运转，润滑油管线受到高温作用，内部的机油部分结胶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的润滑不足而损坏。第三，机油品质要控制，涡轮增压器相对比较挑剔，主转轴全部由润滑油来润滑和散热，质量不佳的机油粘度高，流动性不足，就会影响润滑和散热效果。第四，不随意拆卸和修理发动机，出现故障建议到指定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有些老司机啊，对涡轮增压发动机总结出了这样一套保养秘籍：慢启动，缓加速，防磨损，故障少，冷车不急加油门，提速才会如鱼得水。优质汽油是关键，不贪便宜才省钱，勤换机油，提前保养，定期检查，保持车况。这一套保养秘籍是不是很有用呢？涡轮车型一般用上五六年是没有太大动力衰减的，如果不到位的维护和保养都会让涡轮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些保养全做到，跑3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

0: 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和老婆去逛街，路上老婆撒娇让铁柱背她，铁柱真的很吃力地背得起来。
10: 老公，我也不是很沉，你怎么背得那么吃力呀？
11: 因为对我来说，
7: 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这四个字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这四个字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
9: 小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看谍战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啊，看人的眼光都变得很特别。阿豪说，
10: 妈妈在我们家这么多年，
9: 去幼儿园，我儿子呢需要开个家长会，你代替一下吧。
7: 亚楠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啊，你儿子的家长会让我去不太合适吧。
9: 亚楠，我这是给你机会呢，你去了万一遇到了帅哥又是单身，不正好解决你的终身大事了吗？
7: 亚楠一听有帅哥欣然答应了，可是现在他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9: 物理课上有同学问老师，
10: 老师，为什么冬天脱毛衣会被电呢？
9: 哦，这是静电。
7: 这位同学又问，那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9: 还没等老师说话，教室角落里传来了小王的声音，
12: 谁傻呀，夏天穿毛衣热不死你。
9: 有一天，大头和女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女朋友说，
10: 明明喜欢我却不跟我说。
9: 你别说了，我想静静。
10: 什么？你跟我说清楚，静静是谁？
9: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告诉我明明是谁。周日下午，亚楠准备和老妈一起逛街，化妆时间长了点，老妈一直在旁边等，突然说，
10: 哎，都是我没用啊。
9: 妈，你怎么了呢？
10: 没事儿，要是当初有本事把你生得漂亮一点，哪用得着你天天费这么大劲儿装修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9: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7: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

0: 我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1: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0: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1: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0: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1: 身高1.5米，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0: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1: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0: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1: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0: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1: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挑了几个最大的西瓜，非要让阿贵两口子拿上。
0: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让他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1: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2: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零飙到100只要3秒。
1: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2: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到100只需要5秒。
1: 铁柱笑着说：你说这些都太次，要买我就给你买个最好的，咱买从零光速飙到100。
0: 真的呀老公？那你要给我买什么呀？
1: 嘘，保密，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0: 铁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秤。外甥女儿不知道为啥在一直吭吭哧哧的哭，大头懒得理她，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老妈走过来了：
1: 宝宝哭听不到吗？聊得这么欢，是不是谈对象了？
0: 正在哭着的小外甥女儿插嘴了：
2: 奶奶，一看就知道舅舅还没有谈对象呢。
1: 哦，你个小丫头片子知道的还挺多，你怎么知道舅舅没有对象啊？
2: 看到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这能有对象吗？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大头回家之后，老爸跟他说，看来啊，我跟你妈之间的战争那是不可避免了。
9: 爸，你可要想好了呀，战争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
8: 什么后果？我不考虑。
9: 能不考虑吗？你看看战争带来的就是难民潮。
8: 切，儿子你电视看多了吧，那是国际战争，我跟你妈的战争哪来什么难民潮？
9: 你想啊，你们一旦战争打起来，老妈肯定是经济制裁，全面封锁，到时候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跟难民一样到爷爷奶奶家蹭吃又蹭喝，这还不是难民潮啊。老王昨天加班到10:30，从公司出来公交都没了，等了半天也没看到

0: 出租车，倒霉的是手机还忘了充电。没办法，老王只好孤零零地往家走。忽然一个黑影从灰暗的角落里面跳了出来，用刀逼住老王的腰眼，低声说道：
1: 少废话，拿钱来。
0: 老王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可是一点钱也没有。
2: 钱真没有，工资都交给我媳妇儿了。
0: 这个时候劫匪叹了一口气说道：
2: 你走吧，我理解你，要不是连个烟钱都要不出来，我也不干这个。老王媳妇儿在家抱怨手动挡的车不好开，儿子长叹一口气说：
0: 等我长大了，我就买两辆自动挡的车。
2: 老王媳妇儿感动得泪眼汪汪的：乖儿子，还是你对妈妈好，没白疼你。
0: 这个时候儿子接着说：我要跟我的老婆一人一辆，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开手动挡的车。
1: 昨天老王带着儿子去游泳，在游泳池边上，教练非常耐心和细心地给十来个孩子讲解各种游泳姿势和具体实操，
0: 什么蛙泳啊、蝶泳啊、狗刨啊等等吧，教练都讲得特别的仔细。这个时候站在人群后面的小王突然冒出来一句：
3: 教练大叔，咋就不能教点咱们人类的游泳姿势呢？
0: 大头坐火车出差，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就跟人家搭讪：
4: 妹子，旅途寂寞，要不本帅哥给你讲个笑话吧。
0: 哦，你不是已经讲了一个了吗？
4: 有吗？
0: 有啊，你说你是帅哥呀，哎呀，真是笑死我了。
1: 阿贵肚子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问：
0: 最近有没有乱吃东西啊？
2: 没有啊，就是平时儿子吃剩下的我也吃，闺女吃剩下的我也吃，老婆吃剩下的我也都吃了，我爸妈吃剩下的我也负责吃。
0: 啊，那我建议你最好养头猪吧。
2: 医生您啥意思？猪吃剩下的难道还得让我吃呀？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昨天晚上老王跟媳妇儿吵架了，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0: 今天一大早老王出门上班前，看着媳妇儿那幽怨的眼神，知道他还没有原谅自己。
1: 来到办公室，当他在全办公室同事面前从电脑包里拿出一台电磁炉的时候，老王想，这媳妇儿真懂事儿。他仿佛听到了媳妇儿在说：
0: 如果饭堂的菜不好吃，你可以开小灶啊。
1: 老王感动得流泪了，所以他决定先回去感谢一下媳妇儿。亚楠新买的修眉刀一直都没用，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点钝，就跟老妈抱怨：
0: 妈，这个牌子的东西太差了，这修眉刀还没有用就钝了，下次再也不买他家东西了。
7: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用的呀。
0: 什么？你用它修眉毛了吗？
7: 不是，前天呢，炖猪蹄儿，我找不着刀片儿，我就用它了，那家伙刮猪毛老干净了。
0: 老爸和老妈结婚纪念日，当着大头的面秀恩爱，老爸说：
1: 老婆，你就是我这辈子老天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0: 大头觉得这话应该是形容孩子的话，于是就充满期待地说：
8: 老爸，那我呢？
0: 哦，你啊，你是个赠品，质量一般，我得给老天爷一个差评。大头去吃自助餐，拿的东西太多了，面前的食物是堆积如山，眼大肚子小，剩了很多，根本吃不完。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过来凶巴巴地说道：
7: 你好先生，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啊，否则后果自负，很严重的。
0: 于是大头硬着脖子把剩菜全部咽了下去，撑得直翻白眼儿。好不容易吃完了，他忍不住地问服务员：
9: 请问如果不吃完会有什么后果呢？
7: 不吃完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很严重。
1: 公司有禁烟的规定，刚刚老板娘弯下腰凑到大头的耳边问：
0: 我在走廊看到了烟头，是谁干的呀？
2: 虽然大头知道是谁，但是他不想出卖同事，于是用非常小的声音说，
10: 我也不知道。
0: 这个时候，老板娘拍了拍大头的肩膀，对着其他同事说，好了，谢谢你。在公司抽烟的那个我知道是谁了，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2: 简直太狠了，有没有？
0: 抽烟的同事哀怨地看了大头一眼，就跟着去了。
2: 喂，你们别这样看我，真不是我说的。今天大头陪朋友到法院听审，这是他第一次上法庭，还有点小激动嘞。
0: 刚坐好没一会儿，有个人喊全体起立。
2: 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大头一时脑热喊了一声，老师好。
0: 严肃的法庭顿时哄堂大笑，然后大头在法院大门外一直等到了庭审结束。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
5: 嗯，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电影可以放啊！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

0: 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1994年公映的经典影片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回顾那一年的经典影片，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感慨。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依然有两部我们非常熟知的影片，那就是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上下部，《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今天港台珍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大话西游》的第一部《月光宝盒》的故事。《大话西游》的风靡，可以说在今天看来依然就像是一个奇迹，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95年年初内地公映的时候，它在人们心里的地位是和庸俗吵闹等等这样的词组划等号的。但是呢，当人们1998年再一次完整的看完《大话西游》后，很多人的世界观就被颠覆了。影片之中后现代和周星驰式的喜剧风格完全颠覆了人们的审美，那么至于它的影响则一直绵延到现在。影片直到开拍其实也没有一个详细的剧本，只是大概的一个构思而已。构思取自导演兼编剧刘镇伟，剧中至尊宝的人选在刘镇伟看来是非周星驰莫属。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和刘镇伟合作过很多部影片，其中就包括了周星驰的成名作《赌圣》。在《大话西游》的创作之中，周星驰也提供了大量的意见，甚至很多脍炙人口的对白呢，都是出自他的手里。《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这两部影片呢，按照最初的设想是一部完整的影片，可是呢，拍摄过程中剧情的发展超出了导演刘镇伟的估计，一部影片已经装不下这些奇思妙想，只有把计划改变一分为二。所以说今天我们先来分享月光宝盒的故事。
2: 话说孙悟空护送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半路却和牛魔王合谋要杀害唐三藏，并且偷走月光宝盒。观世音闻讯赶到，欲除掉孙悟空，免得危害苍生。
3: 孙悟空，你这个畜生，你本来答应如来佛祖护送你师父唐三藏去取西经的，你居然跟牛魔王串通要吃你师父，你知不知道犯了离天大罪啊？
4: 你少啰嗦！你追了我三天三夜，因为你是女人我才不杀你，你要以为我怕了你？
5: 悟空，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讲话呢？
4: 别吵！
5: 你又在吓我。
3: 你不是怕我，又为什么要打上紫霞仙子抢他的月光宝盒呢？你不就是想躲开我吗？
4: 既然躲不了，那老孙就跟你决一死战。
5: 又干什么？大家不要生气，生气会犯了嗔戒的。悟空，你也太调皮了。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乱扔东西，乱扔东西这么多。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把棍子又给扔掉了。月光宝盒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哎，要是砸到小朋友那怎么办？就算没有砸到小朋友，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干什么？
4: 放手。
5: 你想要啊？悟空，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啊？孙悟空，
4: 大家看到了，这家伙没事就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唧唧歪歪，就好像整天有一只苍蝇。对不起，不是一只，是一堆苍蝇围着你啊，还飞到你的耳朵里面，救命啊！

0: 我不消灭他，我没法向玉皇大帝交代。
1: 请姐姐跟玉皇大帝说一声，贫僧愿意一命赔一命。
2: 唐三藏慈悲为怀，愿以命相换。观音遂令孙悟空500年后投胎做人，赎其罪孽。500年后的一天，五岳山的斧头帮迎来一个身手非凡的女客春三师娘，就连帮主至尊宝也对她言听计从。没想到紧随春三师娘之后，又来了一个叫白晶晶的女子。
0: 师姐，怎么突然不辞而别跑到这穷乡僻壤，还被一群大老粗用迷药把你弄得原形毕露啊？你来干什么？你呢？
3: 我想出来散散心。
0: 你是想在这等唐三藏出现，尝尝他长生不老之肉吧？你能从菩提老祖口中骗出他说出这个天机，难道我就不能吗？
3: 胡说
0: 胡说，那么你跑五岳山来干什么？这儿以前叫做五指山，是那只死猴子当天被困之地，天机泄露他会转世成人，在投胎之后脚底板会有三颗痣，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唐三藏。师姐，我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胡说啊？
3: 是你想再看到那只臭猴子吧？
0: 再看到那无情无义的人又怎么样呢？不同的是，上次他死在观世音手上，这一次却会死在我的手上。
3: 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没水喝，这个道理你都不懂，想跟我争？你以为就你会变？
2: 原来春三师娘是蜘蛛精，白晶晶是白骨精。毫不知情的至尊宝对白晶晶一见钟情，为了晶晶姑娘，他情愿一改往日匪气的装扮，变成了白面书生，却让白晶晶联想起了自己苦练500年的孙悟空。
3: 什么人？
4: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0: 是啊，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睡不着啊？
4: 就是因为晶晶姑娘你。
0: 我
4: 不错，自从看到晶晶姑娘之后，我决定改过自新，不再做贼。为了表示对姑娘你的诚意，我不要再看见以前的我，好看吗？
0: 是你这臭猴子。
4: 臭猴子？
0: 孙悟空啊。
4: 孙悟空？
0: 你变成人样就行了。
4: 人样？
0: 看来我不用三味白骨火你是不会承认。
4: 哇，还用得着吗？又烧，何必呢？
0: 难道我搞错了？
4: 何苦呢？哇，干嘛又火焰的烧我？
0: 你把胡子剃光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少了胡子一点性格都没有了？
4: 是吗？
0: 文也不行，武也不行，你不做山贼你想做状元呢？
4: 我有想过啊。
0: 生什么你？改变什么形象啊？好好的做你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吧。
4: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0: 什么不好像，像个臭猴子。
2: 菩提老祖为了降服蜘蛛精和白骨精，也来到五岳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至尊宝。
5: 你现在相信了？
4: 我相信了，相信了。我这里为什么会有妖怪出现呢？
5: 笨蛋，我告诉你吧，这群妖怪是在等唐三藏重现人间。
4: 唐三藏重现人间？
5: 500年前孙悟空被观音大士所消灭，他师父唐三藏为了救他，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孙悟空一次重生的机会，希望这只猴子能改邪归正。
4: 唐三藏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你还没告诉我。
5: 不错，唐三藏当年为了普度众生，不怕千辛万苦去取西经，希望借此经书来感化世人，满天神佛都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玉皇大帝眼见如此，依此给孙悟空一个机会转世，安排他们师徒今世在这儿冲锋，继续去完成取西经的使命。为什么那么多妖怪在这儿出现？你明白了？
4: 怪不得我长久以来都在做同样的一个噩梦，在一片漆黑孤独的环境里面，一对一对非常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都非常不好意思。就是你这种眼神，有好几次还盯得我脸都红了。原来注定我今天撞妖。
5: 对呀，你今天真的撞妖了。这两个乾坤袋，一沓的隐身符，你把符贴在身上，他们就看不到你了。趁他们不注意，你就套在他们头上，去吧，我在后面掩护你。
4: 你这个对白平常是我说的。
2: 菩提老祖没能将蜘蛛精和白骨精降服，反倒让他们认定至尊宝就是孙悟空的转世。纠缠不清之际，牛魔王杀到，二女打不过，便挟持至尊宝逃回了盘丝洞。

0: 为了阻止春三师娘杀掉至尊宝，白晶晶中毒受伤。虽然和至尊宝逃出盘丝洞，但白晶晶的伤已经危及性命。
1: 你中的毒越来越深了，再不解会死的。
2: 解六怎么样？不开心，长生不死也没用。开心，就算只能活几天也足够。
1: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孙悟空，你会怎么样？
2: 我会杀了你。
1: 我真的不是孙悟空，这块真的是照妖镜，照看就知道了。
2: 什么？你不是他？
1: 不是。
2: 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1: 怕，不过没办法，因为我不希望你看到我的时候心里面就想着另外一个人。
2: 我把你杀了。
1: 来吧，就像你说的，做人不开心就算长生不死也没有用。
0: 至尊宝的真诚打动了白晶晶，他们决定相守一生。为了给晶晶解毒，至尊宝返回盘丝洞去求解药。白晶晶昏迷之际醒来，不见至尊宝，误以为至尊宝弃他而去，悲愤跳崖，幸为牛魔王所救。与此同时，至尊宝在盘丝洞找到盘丝大仙留下的月光宝盒，并在魔力的带领下来到水帘洞。
1: 观世音，
2: 孙悟空，你当年罪恶滔天，希望你今生会大彻大悟，痛改前非。
1: 谁在说话？
2: 500年前你师父唐三藏为了赎你一命牺牲了他自己，玉皇大帝特意安排你500年后重投人间，希望你能学你师父一样舍己为人，把你过去的一切罪孽洗清。只要你肯自愿戴上金刚圈，肯改过自新，你就可以变回法力无边的齐天大圣。到时候你就要负起取西经的重任，把历史重改。不过从此人间一切与你无关，再不能有半点情欲半点留恋，要全心皈依我佛。你还没有变成真正的孙悟空脱世，这是因为你还没有遇上那个给你三颗痣的人。当你遇上他之后，你的一生就会改变。
1: 跟我说话吗？不是跟我说的吧？认错人啦！
0: 因为错用迷情大法的春三师娘与二当家生下了孩子。当牛魔王带白晶晶来到盘丝洞时，春三师娘骗白晶晶说这是她与至尊宝的孩子。
3: 是男的，长得很像你。我觉得做不做神仙，能不能吃到唐僧肉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能好好的生活，把孩子带大，不要像我一样当山贼。你那么想要唐僧，干脆儿子就当三藏好了。
2: 哼，
4: 谁？
2: 我们可是冤家路窄呀、啊！你想怎么样？孩子是你的？
5: 没错，是我跟至尊宝生的。
2: 你说什么？奶妈，你告诉他们，你说呀。
3: 是，他跟至尊宝生的。
0: 至尊宝回到盘丝洞，却发现白晶晶倒在血泊之中。为了救晶晶，他使用月光宝盒使时光倒流。
1: 般若波罗蜜，
4: 娘子，跟牛魔王出来看上帝。
1: 刀下留人。原来是自杀，你为什么要自杀呢？
2: 自杀，要死也先杀了你。
1: 喂，英雄啊，你放过我了。
2: 放过你？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1: 正在想，你给我个杀我的理由先。
2: 好啊，你一生不想丢下我，还跟我师姐生了儿子。
1: 你完全误会了，不要啊，英雄！我是回来跟你师姐拿解药去救你的，谁知道晚了一步，回去已经找不到你了。
2: 你骗我！
1: 你不信啊 ？Look，
0: 误会终于解开，但白晶晶却不幸落入牛魔王的手中。为了救出晶晶，至尊宝再次使用了月光宝盒。这一次。 光宝盒竟然带他到了500年前，紫霞仙子出现了。
2: 神仙妖怪，谢谢。
1: 哎，盘丝洞不要乱吵。
2: 盘丝洞，你当我不识字啊？明明是水帘洞嘛。盘丝洞这个名字也蛮好听的。以后我住在这儿。
1: 等等，
2: 哎，我现在郑重宣布，这个山所有东西都属于我的，包括你在内。
1: 我？
2: 对呀、啊，就像我的骡子一样，给你盖个章。你先是我的人了，如果有人欺负你呢，就报我的名字。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盘丝大仙，500年前。
6: 你没有变成孙悟空脱世，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给你三颗痣的。
0: 就这样，至尊宝遇到了给他三颗痣的人，真正成为了孙悟空转世。

1996年，当时被认为太过吵闹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胜娶亲，在北京都只以20万左右的票房收场。结束影院的惨淡经营之后，电影拷贝转到北京电影学院。或许是这样另类的影片更适合在校园的土壤里开花，电影在高校中的放映立刻引起满堂彩，开始有研究者专门研究影片的巡回式结构、台词对白、经典解构等置于文学上的意义。1997年春节期间，为了配合春节的热闹气氛，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在电视上播出，并且之后呢重播过多次，培养了一大批的大话迷。而这一部安排在非黄金时间播出的影片也竟然达到了黄金时间播出的收视率。对于这部影片在内地的大热，甚至连周星驰都感到很意外。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罗冠廷的一生所爱。那么在下期节目之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大话西游》大圣娶亲的故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愉快假期，欢迎大家。
1: 没错，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欢迎各位在我们同一时间再一次走进了我们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0: 哎，我是浩东啊，非常荣幸啊，可以和高敏一起搭档、啊、
1: 又开始了。
0: 高敏的这个手镯呀、啊、什么戒指，把我晃的眼睛都疼了、啊、
1: 你这晃眼是吧、嗯、我推荐你一下，这个叫什么、嗯、这个叫铜，这个、叫铜朱炳仁铜啊，这个铜一盏、哦、然后就是这东西，你说掉色吗？哎，好像不怎么掉色呢。
0: 是的啊，
1: 这出门唬人的话真是有一套好办法的、嗯、
0: 啊，是吧，铜的呀，原来是、
1: 啊、当然了，
0: 那就挺会啊，是吧。来看这个，您说谁谁来是吧，你看这家伙啊，咱们就说这个墨呢，墨就来了啊。墨怎么知道我们没开麦就在聊你是吧、嗯、
1: 我俩确实在没开麦的时候在聊，说齐泽在齐泽主播怎么怎么样，齐泽主播怎么怎么样、哎、结果一睁眼看见齐泽主播在聊天、
0: 哎、他怎么来了呢是吧。
1: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 Angela 欧阳，欧阳说张丽颖相信爱，行嘞、嗯、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那当然我们也提醒一下、嗯、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去分享那些好听的音乐。
0: 是，
1: 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嗯、你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
0: 当中是吧。好，欢迎大家。嗯，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假期版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欢迎大家啊来到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欢迎各位。那继续来看看朋友的互动消息啊，有朋友还挺多啊，是吧？有朋友说，我记得这个女主播呀，经常是这个早起上直播，对，她经常早起上直播的，对的啊。大家可能这个比较了解啊。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有朋友说想去参加高敏的婚礼啊，那这个。啊，让齐泽帮你上礼是不是？欢迎丁丁啊，欢迎丁丁，发财鱼锅啊！丁丁今天去吃发财鱼锅吗？还不错是吧？这个地儿确实还不错啊。爱吃水煮鱼可以去，啊，有点辣，我那天去吃了，哈哈。我那天悄悄去吃了一次，有点辣啊，真的。好，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啊，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

好了，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Key 说这个周杰伦的夜曲来一首吧，行，来稍后的时间来给您安排一下啊，周杰伦的夜曲。我刚才看差了，我看成了这个夜来香，我还想周杰伦什么时候唱了一首夜来香，一搜结果是宋亚轩版本的啊。夜曲这个时间呢送给你啊，也希望你这会儿呢在出行的路上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开开心心的，然后也希望各位出行平安。

好了，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夜曲》，来自于我们听众的点播，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提醒一下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晨，听见凌晨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期待有更多好朋友们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来一些留言打卡的信息，或者说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都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今天下午周末好时光，也希望各位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在周日的下午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其实昨天在跟这个朋友聊天，说今天会前往我们这个隰县的小西天去走一走逛一逛哈，感觉我们临汾周边还是有很多宝藏的旅行地的，如果说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啊走出家门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风光，因为毕竟呢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秋天，风景环境天气都正处在一个非常适合说走就走的时候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的假期版，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日下午继续与我们进行互动啊。那欢迎到 K 啊，说夜曲来一首啊，我们稍后给你排单一首夜曲啊。然后欢迎猫布啊，欢迎猫布，我们这个听众猫比较多啊，所以要欢迎大家。那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互动节目，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希望我们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们出行在路上依然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当然呢，这个时间段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各位啊，赶紧来跟我们说一下路上的一个情况吧。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到这条消息，是关于我们这个出行的一个时间和计划的。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到我们中秋节的一个假期了，各位。咱说这个中秋说快也快啊，
1: 对，
0: 这好像还有就来个十来天。这两天我已经看到这个各大抖音直播间纷纷开始
1: 票都抢完了，
0: 对，而且还在就推这个中秋你去走亲访友啊，那看望长辈啊，你得去买一些什么这个饮品呐、啊，包括一些礼物
1: 啊、哦，是吗？
0: 对吧？就好像什么，
1: 就是你可能有需要，我没去需要、
0: 他不给你推什么什么交个朋友啊，类似于这种比较大的直播间，
1: 就是你可能今年
0: 都在推啊。
1: 对你今年、明年两年都比较需要这个，
0: 然后就给我频繁的在让我花钱，想着法让我出钱。然后我们就是说，关于这个出行的一话呢，各位要注意到的就是说，我们在下周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各位啊，咱们9月20号到10月20号呢，它是这个9月20号和10月10日。就这两天它是属于我们调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您那这两天
1: 上班，尤其是、对下周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天是要工作的啊。那根据这个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呢，今年的调休放假呢一共33天啊，这个比去年多了5天，
0: 多了五天呢。
1: 对，那本次中秋国庆呢是这样的，中秋呢是在9月25号至27号放假3天，国庆呢10月1号至10月7号啊。总共放假7天，其中呢在9月20号和10月10号呢是调休上班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0: 没错，而且要注意的就是中秋跟这个中秋期间啊，这咱们这个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对，
0: 然后咱们这个国庆期间啊，高速通行的话呢，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是免费通行的。
1: 是的，
0: 这点的话您一定要提前去了解清楚、
1: 并不是所有的假期都免费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目前呢已经了解到，其实它这个各方的一个车票已经开抢了。从我们这个9月9号开始就可以去买我们这个中秋前一天那个票了。然后呢，包括今天是已经到了9月13日。
1: 对，
0: 您现在可以购买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9月27日，就是中秋节假期结束的那一天返程的那个票，可以去
1: 买。
0: 对，然后再错过的话，可能您这个中秋跟国庆
1: 中间抢国庆的票了。
0: 对，那3天的一个假期，您可能就得跟领导喂，领导，我需要请个假哈、
1: 我买不下票了。
0: 对，这是
1: 故意的吗？
0: 不是，对，我也在想，这个招今年会有多少人在用啊？就是中秋出门玩，结果没有抢到回家。票、刚好这3天，要不顺道就把假给请了吧？
1: 哎，轮休了是吧、或者是这个公假公派了是吧？公假啊，
0: 这能行吗？这合理
1: 年假啊，年假、
0: 就是、只要胆子大，中秋连暑假，就别连国庆了啊！
1: 你别上班了，你辞职算了。
0: 所以前面加了个前提，叫只要胆子大嘛，对吧？
1: 连暑假你到啥时候？明年呀、
0: 明年
1: 7月份，
0: 这不就是请假、假期一天又一天、
1: 你这不就属于是？不上了吗？明年暑假上完是吧？秋季招聘会找个新工作是吧？
0: 秋季招聘会的时候，到时候领导你好，我是新来的这个应聘的员工，又再次见面了。
1: 对，你叫什么？
0: 我。

0: 我叫齐泽，
1: 我叫高，我叫齐小泽，我们是齐泽二号。然后呢，我们就说，因为今年中秋跟国庆期间，它其实只有这个3天的一个上班的一个时间。
0: 嗯，
1: 今年这个稍微有点特殊，它离得很近，但它又中间只有3天的一个上班时间，也就是你先休3天，
0: 嗯，
1: 然后再上3天，
0: 哎，
1: 然后再休7天，
0: 哎，这咋办呀？
1: 你说这中间这3天上还是不上？
0: 你就说嘛，
1: 挺让人着急的啊。
0: 反正你也不用多想，你是得上。
1: 那我得上，
0: 因为你国庆也不放假。
1: 对，我跑不了是啊，我这个国庆放假。国庆之后估计会大大的放一个假呢。
0: 哎呦，这太好了，是吧？
1: 嗯，暂定的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您现在在出行到哪儿了呢？
0: 嗯，
1: 我们跟大家去说到这个中秋跟国庆假期这件事儿，我相信最近其实也是比较这个热点的一个内容了，
0: 是
1: 就是大家都很在关注，都在想到底多少能放假啊？这上班上挺累挺的，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
0: 看看这个螺丝钉这位朋友啊，说看看河北台的直播啊。那才叫有个意思，
1: 嗯，
0: 那个河北台是哪个台？
1: 学习一下啊，不知道呀。
0: 是是是啊，
1: 啊，然后
0: 我要能去河北台，我就不在这儿待了啊。
1: 那应该属于咱们升迁了。
0: 啊，然后他说假期预告可以加上特产代言啊，这号带不了啊。
1: 嗯，
0: 临
1: 河
0: 优
1: 选
0: 不是
1: 上了粤港。哦，大门区了吗？
0: 是，
1: 也算是走到国门的大门口了。
0: 嗯、对，那个确实，我们那天也说了啊，
1: 嗯、
0: 那次说这新闻时候还说这事儿，说这个咱们临汾优选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1: 嗯
0: 嗯，确实不错。
1: 嗯，我这两天疯狂在吃梨。嗯
0: 梨儿啊，
1: 就是那玉露香，
0: 啊、
1: 这不是秋天了吗？
0: 这一看就是这收礼了，
1: 没收啊，
0: 嗯、
1: 纯就是就那外头推个小、推个小摊摊、
0: 啊，
1: 然后就过去买去了啊。
0: 嗯、
1: 就这两天吃梨是会吃的比较多些，润秋燥嘛，你说这多养生呀。
0: 那我最近也吃，我最近天天吃，这确实是这个天儿，确实得这个稍稍下下火，
1: 嗯、
0: 是吧、啊？
1: 没错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猫布说啊，说领导说没事啊，我开车过去接你，
0: 嗯、
1: 我开车过去，这像我们领导能干出来的事儿倒是。
0: 接谁啊？
1: 就说领导，我这个没买上票、哦、
0: 啊！
1: 我
0: 开车接你去，
1: 我放假啊！领导说没事，我开车过去接你去，或者说领导说没事，
0: 嗯、
1: 那你先上办公，我给你安排1、2、3、5、6、7、8、9、10、11个活儿、啊、
0: 哎，你不是那个要你要带货，我们啥时候带货呀？
1: 我的号得涨到500粉呀、啊
0: 嗯！哎，你要带了货就好了啊！带了货你平常叫我一下啊。
1: 然后买梨的时候，咱直接在直播间买，
0: 不是
1: 自己赚，
0: 你不用在直播间买，我帮你播一会儿。
1: 为啥呀？
0: 我就把今天的梨吃够了。
1: 哦，就边播然后
0: 边
1: 吃、嗯、
0: 吃
1: 够了、嗯、吃饱了，说行了，高明我累了啊。
0: 你看那个什么某甄选呀，某什么、
1: 嗯、
0: 什么同行呀，
1: 他们都会吃的、
0: 哎。他们会叫那个戴耳机导播上来吃。
1: 对，边播边吃。

0: 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还有听见凌粉好无言选，
1: 对，
0: 两个号码目前呢咱们就说不是同步都在直播哈，两个号码目前呢咱都是希望各位都能够给我们来添把火啊，努努力的啊，去给我们加个粉丝啥的，下次咱有凌粉本地的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咱作为官方号能够给大家拿到一个低价，这也是我们这个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
1: 哎，这好无言选这个刚评论了一下，大家在这个给这个号点个关注，现在多少粉？
0: 390啊，对，
1: 好，不错啊，
0: 加油吧啊。嗯，冷猫不说好累，我完了用小号关注一下啊。
1: 哎，可以啊，
0: 说好了啊，
1: 我感觉他的小号应该不少了。
0: 说好了啊，不能骗人啊。嗯，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假期嘛放松一下，
0: 对，
1: 想点歌可以分享一下啊，
0: 想听啥歌啊，各位直说吧。

0: 切。
1: 好了，这首《北极星的眼泪》瞬间勾起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啊。哎，
2: 今天咱们的主要内容是来聊一聊高敏是什么时候来办事儿，是吧？
1: 就突然间看见评论区当中大家都开始聊起来了，高敏到底什么时候请大家吃饭啊？所以说猫不关心的是吃饭的事儿，是不？吃饭的事儿，要不今天晚上让亨通老师请客、啊？
2: 齐主播安排一下，是吧？我现在是齐主播。
1: 齐主播安排的啊。
2: 对，我是齐主播啊。
1: 然后那莫等闲问到了说，说周日上班双倍工资吗？没有啊，没有的事儿啊，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种内容呢？这种内容这只有一般是在这个咱们十一国庆期间的那几天才可能会出现的，在法律条文里规定的啊。
2: 是吗？
1: 对啊，法律条文当中是要求的啊，像我们中秋的当天、中秋节的第一天，还有我们国庆节的第一天，
2: 对，
1: 按照法律的规定，它是要求是做到三倍的一个工资的、啊。
2: 对对，但是我希望大家这个中秋国庆都不加班啊，咱们得好好休息，
1: 是
2: 吧？是
1: 的，这个工不工资的不重要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去学会休息。
2: 哎、是的、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这里是正在假期为各位直播啊。这个有朋友说，我主要关心能不能去成。
1: 哎呀，没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啊！到时候给大家单独安排一桌、啊。
2: 就高敏好像你要去也见不着咱们主播们是吧？主播们应该都不去。
1: 对，主播们应该都不去。
2: 是啊，
1: 对，
2: 除了
1: 不熟，
2: 除了东主播去啊。
1: 对，我跟单位的主播那个都不熟，我们关系不好，私下里都是打架来的啊。
2: 除了东主播去啊，其他人也不去，所以这个。你的关注呢可能这个
1: 是的，可能来了之后发现就是以为是一个大型听友见面会啊，结果发现欧林浩东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一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好消息吧。
2: 好消息
1: 啊，雷锋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啊，咱们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咱们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也将会在十月城铝国巷正式开启。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面向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各大车企4S 店来进行商家的招募啊。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联络一下我们。那么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关注了解到就是我们这个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也即将就要开赛了，
1: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没错啊，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各位可以私信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流眼泪。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

0: 明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
1: 对，那来关注这两条消息啊，就是根据这个最新的消息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也是批准发布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那该标准呢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那在2026年的11月1号起呢要正式的实施。
0: 嗯，没错。嗯，我们来跟各位去一起去关注
1: 一下
0: 详细的一个内容啊。中小学教室这个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于教室的采光和照明都是提出了一个卫生要求的。
1: 嗯，
0: 而这次呢也是新增了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这个采光的均匀度啊，冬至日满窗日的满窗的这个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以及书写板照明灯具装置的这种控制装置，还有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都是可视度啊。
1: 对，那同时呢也是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对采光的方向、采光的系数，还有落地窗的一个落地的面积比以及眩光控制啊，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呢进行了修订和完善。那当然呢，此次的标准的修订呢也是聚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三个维度了。来关注一下吧。那第一呢就是指标的覆盖更全面，为填补此前标准的空白呢，新版标准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具体包括采光均匀度啊，确保教室内不同区域光线分布均衡，冬至日满窗的日照时间，以及保障冬季教室获得充足自然光，玻璃颜色透射指数与可见光透射比，规范教室玻璃的光学性能，书写照明的一个照明灯具的一个控制装置，还有就是提升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这个视网膜蓝光危害的一个限值，降低强光对学生视网膜的潜在伤害。那同时呢还新增了波动的深度啊，以及闪变的指数，还有频闪效应可视度的指标，有效的也是规避照明频闪对视力的不良影响。
0: 没错啊，在第二当中呢是标准设定更加科学了，因为新版标准不仅更新了适用范围，其这个也是更加的切合当前的这个中小学办学实际，还对多项原有指标进行了修订完善，在采光环节优化采光方向、采光指数以及落地面积比的要求，在照明的控制上呢细化了眩光控制措施，明确教室各表面，比如说墙面、地面、天花板的反射比标准。在照明质量方面呢，参照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的参数限定照明功率的密度。此外呢还对照明采光的测量方法也进行了统一和优化，来确保标准能够可执行可操作。
1: 那第三呢就是技术应用更灵活，为了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呢，新版标准删除了采用三基色的荧光灯以及节能电感或电子的振流器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为 LED 等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内的应用留出了空间，既鼓励技术创新，也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
0: 是的啊，那这次呢我们了解到呢，其实这个全新的一个国标呢，它适用的场所当中其实面向的是普通的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室、实验室、美术教室等一些教学用房，其实这些都是在范围之内的。
1: 对对对，
0: 而且面向中小学的校外培训机构，哎，这个也是参照可以使用的啊。
1: 对，那自然采光的新要求呢，新版标准对教室自然光提出了细致要求，那单侧的采光教室光线一从学生座位左侧射入，减少书写时手影遮挡书本，那双侧采光教室的话呢，优先以学生的座位左侧方向作为主要的采光面，南外廊北教室的话呢，以北向的窗为主要采光面。同时呢，新版的标准对教室窗地面基比，就是新建的，以及采光的系数呀，还有就是玻璃的颜色透射指数统一进行了要求，教室的墙面呀、顶棚呀，优化选用了 白色或者是浅色的材质，让教室内光线更加均匀柔和，减少反光炫光带来的一个视觉的干扰啊。这是新版的话呢，是新建的话呢，是一个新版的标准，对教室的这个窗地面积比有一个比例的要求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仔细想一下，现在小学生啊，对吧？
1: 对，
0: 他们这个环境啊，要比当年咱们好太多了。
1: 哎，
0: 我依稀记得在当年，好像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但是当年确实自己从来都没关注过。
1: 对，
0: 只有长大之后你才能够发现，原来呢，就是在这个学生阶段，或者说在这个幼苗阶段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不断的付出，社会各界也都在为这群孩子们努力的去赋能，并且呢，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所有的小同学们，在如此宽敞又明亮的教室当中，然后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这把酒干，不知叫成败。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现在坊间流行一句话，不吃三白，这三白呢，也就是说不吃白米、白面和白糖。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糟粕的粕就是白和米的组合。老祖宗似乎在告诉我们，精白米是渣子，精华其实都在米糠里了。哈佛医学院针对 3.8 万名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吃含有高糖成分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升高，从而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而这些问题食品主要就是白面包、精米以及含糖糕点。今天的魅力达人呢，我们就先来和丽人们说说经常吃三白食品的危害。当然，更多健康方面的话题，魅力达人我们会为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精细的饮食，但加工过程常常会导致纤维素的丢失，从而摄入过少。人体虽然不能消化吸收纤维素，但纤维素呢会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促进废物以及致癌物的及时排出，减少肠癌发生的概率。有研究显示，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与大肠癌的发病率息息相关。当膳食分别以肉食为主和以高纤维食物为主的时候，它通过整个消化道的时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4到5倍，这就导致了废物在肠道的长久拥滞，加重了肠道的负担，更容易诱发癌变。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抗癌之王大蒜。至于大蒜的抗癌作用，早就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人们逐渐发现大蒜具有优越的抗癌能力。美国国家癌症中心认定，目前世界上最有抗癌潜力的植物当中，大蒜位居首位。明尼苏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在合作研究15种水果和蔬菜对肿瘤的作用时发现，在这15种果蔬当中，大蒜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进食大蒜与结肠癌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长期进食大蒜患结肠癌的风险度比不进食大蒜低 0.68 倍。蒜防癌抗癌，以生吃为佳，并且呢应该经常食用，但每次的数量又不宜太多，每次2到3瓣就最合适了，否则呢有可能会损伤胃黏膜，造成胃炎和溃疡。大蒜不宜空腹食用，可以在饭后或者是进餐的过程当中吃。很多人深知大蒜的保健作用，但又碍于食用之后嘴里面时常会有一股异味，所以往往对它是敬而远之的，特别是南方的居民尤其如此。其实只要在吃了大蒜之后用浓茶漱漱口，或者是嚼一些口香糖、生花生米，再或者是喝一杯鲜奶什么的，这异味啊就很自然的会消除了。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是否会经常出去散步，要知道散步1小时身体会发生非常神奇的变化。你也许认为散步是如此简单的运动，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然而据美国预防杂志网站报道，当你开始迈开腿散步1小时的时间内，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第1分钟到5分钟，首先迈出的几步呢会引发细胞释放出生成能量的化学物质，从而为散步提供能量。此时你的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70到100次，血流量增加，肌肉也得到了预热，关节的僵硬度开始减弱，并释放出润滑液，让你更为容易地移动身体。在这5分钟当中啊，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坐着等静止状态下的5倍之多。同时呢，为了支持运动，身体开始从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存储当中获得更多的燃料。第6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啊，你的心跳呢就会增加到每分钟约140次。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了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的上升，但身体会释放出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当中的肌肉。第11分钟到20分钟，在这个区间内呢，你的体温在不断的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扩张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出汗。随着步伐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就会达到7000卡。此时的呼吸可能会变得稍微的有些艰难，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上升，以便于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此时呢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分肽，你会开始放松。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开始下降，这对于体重过沉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第46分钟到60分钟，散步快1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有些疲劳了，
因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了。当你冷静下来时，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多于运动之前。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保持一个小时。是不是没想到散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如此之多的好处呢？再次提醒你，记得经常出去走走。送上一首歌，来自林志颖，去吧。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得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

都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琪琪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那次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幸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5年时就提前了7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有空就给对方打个电话。有细心的同事说，我眼中柔情似水，一定是遇到了爱情。是的，我又遇到了爱情，再次爱上了我的老公。其实长久的婚姻就是不断的爱上，夫妻也是一个道场，修道就是道场，不修道就是战场。当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离婚去解决，那样感情生活会一直无解。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感情有点糟，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我睡了他才回来。我和他吵过几次，家都变成宾馆了，对这个家太不负责任了。他怪我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工作。我每天忙得也像陀螺一样，上班、写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一累心里就有气，他搭讪我都懒得理他，家里的气氛也搞得很僵硬。一天老公组织几个家庭聚餐，都是多年的老友，其中呢只有名字是前年离婚又再婚的。我们热烈地说着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明子的心期显得和气氛不搭调，偶尔讪讪地搭上一两句。我偷偷看明子，她一脸的怅然。明子和前妻吵吵闹闹好多年，不胜其烦，3年前离了婚，再婚没有一个月，她就和我念叨，用离婚解决婚姻的疲倦期是最愚蠢的，拯救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可惜，我后悔来不及了。几个女人谈论自己的皮肤，老公忽然插话，我刚认识苏欣那会儿啊，她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衬得雪白，我一下子就着迷了。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我笑着笑着眼里却有了泪。那些青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骑单车带着我接送我上下班，我们一起吃一碗拉面，喝一瓶矿泉水，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吻，初为人父母时的激动，往事一幕幕一下子扑面而来。吃完饭我俩溜达着回家，月光下我和老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像从前那样去踩他的影子，
听说

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他就会一生一世守着你。老公拉着我的手，一脸宠溺的笑，他一定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做这个游戏。这个见证过我最青春的男人，与我从激情到平淡，又再次爱上对方，一次次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是的，真正绝配的爱人不是天生的，都是靠磨合。你改一点，他改一点，一点点去靠近对方，最终成为默契的一对儿。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婚姻。他是我用整段青春去爱的人，爱他是我这辈子最奢侈的事，又怎会舍得轻易放弃呢？你的过去我一直参与，你的未来我陪伴到底。情若不尽，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你和爱人经历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之后，依旧相看两不厌，更愿你们能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丽人榜样，明天再会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3: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7: 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网友们的种种翻车经历告诫我们，网恋需谨慎，奔现有风险。没见面之前呢，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网恋对象可能就是小学生，你口中的小笨蛋、小白痴可能也是40岁的姐姐，你期待的美少女可能是李逵大妹子，而你却被她的哥哥等等啊吓得是魂飞魄散。如果说现实中的大多数网恋是始于颜值忠于三观，那么网恋则始于三观忠于外观。大多数的网恋呢，一旦奔现，所有美好都将止步。虽然大家嘴上说喜欢有趣的灵魂，但其实首先还得是看脸、看身高、看衣品。那么有人奔现之后啊，无法接受对方不成熟的化妆技术，女孩们呢也都是想着精心打扮一番，但终究呢是错付了。有人奔现之后呢，发现自己想象中的绝世美少年，衣品平庸还驼背，整个气质是像极了赵四儿。但无法接受对方长相这件事面前呢，曾经的甜蜜还是不值一提的，拉黑前还不忘攻击对方一番。只有奔现翻车过的人才明白，奔现成功的基本上都是颜值高的人。小无奈中透露出的大清醒是让人非常的心疼。人们通常认为啊，对他人的第一印象会随着更深入的

了解逐渐失去影响力。但是研究者指出，实际上第一印象会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奔现翻车，无法接受对方颜值的跳崖式下跌，固然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但其实不能全部归咎于照片啊，因为相处过程当中的细节影响它其实也是很大的。比如女生不认真打点自己的外貌，迟到还心安理得，男生没有礼貌，不懂得尊重女生，对女生动手动脚等等行为，都可能成为面基初印象减分。面基时的最大矛盾呢，总是离不开如何承担约会产生的开销。于是呢，女生就会嫌弃男生比较抠，男生呢就嫌女生爱花钱。也有女生第一次约会呢，会拉男生去逛街，却不主动自己买单。那么关于约会买单的问题，一项7万人的调查显示，接近一半女性表示呢，如果感受到男性希望他们付钱，他们会觉得很不爽，即使是那些主动提出要付钱的女性。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当男性接受女性的钱时，他们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不过呢，大多数的男生都会主动跟他 AA 的女生产生一些好感，而且好感倍增。当然也有男生会把买单视为自己的责任，把女生主动提出 AA 解读成想跟他撇清关系。之前呢，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有一个女生啊，给自己的网恋对象点了一份外卖，让外卖员帮忙拍一张对方的照片。这软磨硬泡之后呢，最后收到200块钱，外卖员才答应。外卖小哥说长得挺一般的。女生呢看着照片陷入沉思。同样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一个男生为自己的网恋女友点外卖，希望外卖小哥在送达的时候帮忙看一眼网恋对象是否漂亮，表示事后呢会给外卖小哥发红包。那么外卖送达的时候呢，小哥发现取外卖的女生过于的一言难尽，转而十分同情下单的用户，连红包也不收了，还安慰对方。那么说到这个外卖啊，在这个外卖员的职业生涯里呢，有时候一个月可能会遇到2-3个这样的订单。在这个某软件啊，社交软件啊，联合中国社科院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当中呢，近60%的年轻用户呢，通过选择这个社交平台来找寻未来的另一半。那么对于线上聊得融洽的网友，48.6%的用户表示有线下见面的需要。当然这个见光死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于是呢不少人想办法让别人帮他拍一张网恋对象的照片，因为需求旺盛，甚至催生了一个新型职业，就是网络奔现师。大多数商品简介里赫然写着，丑的我帮你分手，帅的我帮你在一起。只要是个软件，就有人用它网恋，比如说豆瓣交友的人就不少，因为可以标记喜欢的电影和书，豆友呢大可以从共同爱好的电影书籍聊起，很容易就能相谈甚欢。前有豆瓣，后有网易云，文艺青年们在评论区里找到同伴，借歌伤怀。网易云上线附近功能之后呢，可以看到附近的用户们都在听什么，以及他们此刻离你有多远，情感抒发变得目标明确，奔现呢也变得更加容易了。包括这个大众点评啊 Keep 啊，甚至是 Boss 直聘，任何一款软件啊，它都具备这个社交属性，都有可能会被沦为网恋工具。早年呢，有个女生在百度上提问啊，说这个塑料盒上的油怎么洗，一个男生呢就回复了问题啊，女孩呢继续追问，男生呢继续回答，互动了100多层之后，最后两个人加上了 QQ， 成功奔现。后来呢，网友纷纷加留下了 QQ 号请求追更，签名却早已改成了分手了别找他。那么还有公司呢，征集了500名游戏玩家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呢其中有36%的玩家通过在游戏中聊天结交了现实里的好朋友。那么在这种友谊当中呢，有20%以上至少维持了5年，而超过3%的持续到了20年啊，甚至超过20年，甚至有8%的玩家通过游戏建立了婚姻或者是情侣的关系。贴吧上呢，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因为游戏奔现成功的一些例子哈。可见呢，那些奔现成功的人往往都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爱好呢让人们的平淡乏味的生活多了一些趣味，也让关系的维系变得容易了一些。那么当代年轻人大多生活单调，工作忙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渠道结交新的朋友，如果玩游戏玩到一起了，或许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线上转线下，难免也会遇到一些照片，奔现后遇到照片该怎么选择呢，成了一道新的难题。奇葩说啊，当年有这么一个辩题啊，说网恋奔现遇照片要不要迎难而上呢。

某位单口戏剧演员曾经说过，众生皆修的时代，找到一个交心的恋爱对象不容易，所以呢可以先相处着试一试。所以呢，关于网恋你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网恋翻车的经历，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蓉儿，在吗？
1: 静哥哥，我在。
0: 这几天过得好吗？你都几天没上线了？
1: 这几天遇到一点烦心事。
0: 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
1: 没什么。我有个同事特别烦人，就会拍马屁，每次跟他合作都头疼。
0: 别理他，不开心的时候跟我聊聊天就好了。
1: 这几天在忙一个项目，经常加班，所以呢也没顾得上和你聊。你呢，忙吗？
0: 其实我也挺忙的，不过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话。你收到我给你发的视频了吗？
1: 收到了。这是你做的吗？做的真好，好美。
0: 就像你一样，蓉儿，在我心里你就像视频里的那朵花一样。
1: 金哥哥，我好感动。
2: 小红，前天让你改的方案怎么还没交啊？
1: 小明，那个方案是咱们一起做的，要改也是一起改，别说的跟我领导一样，你也没来找我呀，我一个人怎么改？
2: 是我们一起做的，但是设计图是你做的，这次让改的也是设计图的部分，框架和文字也没让改啊。
1: 我可不敢随便改，万一你又挑出什么问题呢？我岂不是白改了？既然是你负责文字内容的，那么这些设计图的改动你也应该参与啊。你的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搞清楚分工合作是什么意思吗？
2: 小红，咱们都是为了把事做好，你这么咄咄逼人干嘛呀？
1: 你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问我怎么没交方案，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还指望着我给你什么好脸色吗？
2: 好好好，算我不对，行了吧？那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方案搞定才行啊。
1: 什么叫算你不对呀？这种态度真是敷衍，搞得好像是我无理取闹似的。
2: 我都给你道歉了，你怎么还喋喋不休啊？
1: 你道歉？你这是道歉吗？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感觉都委屈你似的。你不想道歉就算了，没人逼你。
2: 可能是我说话的不合适，但是你这态度也不好啊。
1: 我态度不好也是因为你不会说话。
2: 算了算了，你这样根本没办法沟通。
1: 静哥哥在吗？
0: 蓉儿，我在。
1: 我真的是快要被气死了，我那个同事蛮横不讲理，刚才我们又吵了一架。
0: 哎呀，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人，我刚才也跟同事闹矛盾了，好男不跟女斗，我也不想和他争论，等他冷静了再说吧，你也别太生气，就当是听狗叫了，嘿嘿。
1: 哈哈，听你这么一说，我心情好多了。不过呢，我也很好奇，我的亲哥哥是这么的善解人意，怎么还会有人跟你过不去呢？
2: 有的人就是心眼小，斤斤计较。算了，不说他了，我也觉得奇怪，我男的还是女的呀？
1: 男的，烦死了，每次干活就催我，一到出成果的时候就感觉都是他
3: 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样纯熟，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的多了自然纯熟了。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我明给你说穿了，你此刻没有娶亲，没有老婆，如果有了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不消说的了。次一等的是上司叫你干什么，你便马上遵命，还要在这上头加点恭维话，这也是升官的吉兆。你不要说做这些事儿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什么难为情的。譬如我是个典史，巴结起知县来是这样，那知县巴结知府也是这样，知府巴结司道也

0: 是这样，四到八家都府也是这样。总而言之，大家都一样，没什么难为情的。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此刻传授给你。但不知你想做什么官呢？普通说，其实侄孙也不知道做什么官好。譬如要做个县大老爷，不知要多少钱捐来。不是人说好好好大的志气啊。那个叫做知县是我的堂翁了。又问你读过几年书了？普通说读书几年一天也没有读过。不过在学堂门口听听，听熟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两句罢了。不是人说没有读过书怎样做的文官呢？你看我足足读了五年书，破成题也做过十多次，出起身来不过是个补听。像你这不读书的只好充地保罢了。普通不觉愣住了，说不读书不能做官的吗？不是人说如果没读书都可以做官的，哪个还去读书呢？又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看你志气甚高，你文官一途虽然做不得，但是五遍一路还不妨事。我有一张六品兰陵的工牌，从前我出一块洋钱买来的，本来打算给我孙子去用的，怎奈他没志气学了裁缝，我此刻拿来给了你，你只要还我一块洋钱就是了。普通说，六品兰陵的工牌是个什么官啊？不是人说不是官，是个顶带，你有了它便可以带个白石顶子托根兰陵到营里去当差。普通说，此刻侄孙有了这个，可是跑到营里就有人给我差事？不是人说哪有这么容易啊，就有了这个也要有人举荐的。普通说，那么侄孙有了这个到哪里去找人见事情呢？普世人又沉吟了一会儿，说路呢是有一条，不过是要我走一趟。普通说，如果叔公可以见我差事，我便要了那张什么工牌。普世人说，这么说吧，我们大家赌个运气，我们作伴到定海去走一趟。定海镇的门正大爷是我拜把子的兄弟，我去托他把你见到那里吃一份口粮。这一趟的船钱是各人各出，事情不成我白赔了来回盘缠，如果是成了你怎样谢我呀？普通说，叔公怎说怎好，只请叔公吩咐就是了。不是人说，如果我见成功了你的差事，我要用你三个月口粮的，但是你每月的口粮都给了我，你自己一个钱都没了，如何过的？我和你想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三个月的口粮你分六个月给我，这六个月之中每月大家用半个月的钱，你不至于吃亏，我也得了实惠了，你看如何呀？普通说，不知每个月的口粮是多少？不是人说，多多少少是大家的运气吧，你此刻何必多问呢？普通说，那么就依叔公就是了。不是人说，那工牌可是一块钱，我是照本卖的，你不能少给一文。普通说，去吃一份口粮也要用那工牌吗？不是人说，暂时用不着，你带在身边总是有用的，将来高升上去做白长做少官，有了这个就便宜许多呀。普通说，那这样吧，侄孙身边实在不多几个钱，来不及买了，此刻一块洋钱对1020文铜钱，我出了1200文，如果事情成功我便要了，也照着分六个月拨还，每月还200文吧。可是有一层，事情不成功我是不要他的。卜世人见有利可图，便应允了。当日卜世人便叫添了一块臭豆腐留侄孙吃了晚饭，晚上又叫他磕头请安站班各种规矩。普通啊，果然聪明，一学便会。次日一早，公孙两个复了船到定海去。在路上，卜世人悄悄对普通说， 你要得这宫牌的用处，你就不要做我侄孙。”捕童吃惊地说：“这话怎讲啊？”捕事人说：“这张宫牌填的名字叫贾充，你要了他就要用他的名字，不能再叫捕通了。”捕通还不懂其中玄妙，捕事人逐一解说给他听了，他方才明白，说：“那么我一辈子要姓贾，不能姓捕的了。”捕事人说：“只要你果然官做大了，可以呈请归宗的。”捕通又不懂那归宗是什么东西，捕事人又再三和他解说，他才明白。捕事人说：“有此一层道理啊，所以你不能做我的侄孙了。回来到了那边，你叫我一声外公，我认你做外孙吧。”两个商量停当，又把宫牌交给捕通收好。到了定海，捕事人带着捕通问到了镇台衙门，挨到门房前面探头探脑的张望，便有人问：“找哪个的？”捕事人忙说：“在下要拜望张大爷，不知可在家里。”那人说：“那么你请里面坐坐，他就下来的。”捕事人便带了捕通到里面坐下，歇了一会儿，张大爷下来了，见了捕事人便笑吟吟地问说：“老大哥，是什么风吹你到这里的？许久不见了。”捕事人也谦让了两句，便说：“我有个外孙名叫贾充，特为带他来叩见你。”说罢便叫贾充过来叩见。贾充是前一夜已经演习过的，就走过来跪下，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张大爷说：“好漂亮的孩子。”捕事人说：“过奖了。”又交代贾充说：“张大爷是我的把兄，论规矩你是称呼太老伯的，然而太繁琐了，我们索性亲热点，你就叫一声叔公吧。”张大爷说：“不敢当不敢当。”一面问：“几岁了？一向办什么事啊？”捕事人说：“一向在乡下，不曾办过什么。我在江苏的时候曾经带他弄了个六品宫牌，打算拜托老弟带他谋个差事当当，等他小孙子历练历练。”张大爷说：“老大哥，你也是官场中过来人，文武两途总是一样的，此刻的世界，哎，还成个说话吗？游击都司空着的一大堆，守备千总，求当个十长都比登天还难，靠着一个宫牌想当差事，不是做兄弟的说句荒唐话，免了吧。”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捕事人听张大爷这么说，忙说：“哎，不是这么说呀，但求鼎立位置一件事儿，或者派一份口粮。至于事情，是无论什么都不拘的。”张大爷说：“那么或者还有个商量。”捕事人连连作揖道谢。贾充此时真是福至心灵啊，看见捕事人作揖，他也走前一步请了个安，口称谢叔公大人栽培。张大爷想了一会儿说：“事情呢是县城有一个在这里，但是我的意思是要留着给一个人的。”捕事人连忙说：“求老地台栽培了吧，左右老地台这边衙门大，机会多，再捡好的栽培那一位吧。”说时贾充又是一个安。张大爷说：“但不知你们可嫌委屈啊？”捕事人说：“岂有此理啊，你老地台肯栽培那是求之不得的，哪里有什么委屈的话呀？”张大爷说：“可巧昨天晚上啊，上头撵走了一个小跟班，方才我上去正是上头和我要人，这个差事只要当得好，出息也不算坏。现在的世界随便什么事都是事在人为的了，但不知老大哥意下如何。”捕事人说：“我当是一件什么事儿，老弟台要说委屈，这是面子上的差事，便连我愚兄也求之不得，何况他小孩子，就怕他初出茅庐不懂规矩，当不来是真的。”张大爷说：“这个差事没有什么难当的，不过就是跟在身边伺候茶烟及一切零碎的事儿，不过就是一样， 一天到晚是走不开的，除了上头到了姨太的房里去睡了。

方才走得开一步。不是人说这是当差的一定的道理，何须说的，但怕他有多少规矩礼法都不懂的，还求老地台教训教训。张大爷说这个他很够的了，但是穿的衣服不对。低头想了一想说，我暂时借一身给他穿吧。贾充又忙忙过来请安谢了。张大爷就叫三小子去取了一身衣服，一双挖花双凉鞋子来叫他穿上。那身衣服是一件嫩蓝竹布长衫，二蓝凝绸一字肩的背心儿。贾充换上了又换鞋子。张大爷说衣服长短倒对了，鞋子的大小对不对？贾充说小一点不要紧的，还穿得上。穿上了又向张大爷打了个签谢过。张大爷笑说，这身衣服还是我五小儿的，你就穿两天吧。贾充又道了谢。捕事人说穿得小心点，不要弄坏了，弄脏了到时候赔还新的，你叔公还不愿意呢。张大爷又说，你的帽子也不对，不要戴吧，左右天气不十分冷，还要重打个辫子。三小子在旁边听了，连忙叫了剃头的来，和他打了一根油松辫子。张大爷端详了一会儿，很过得去了。这时候呢，已经是吃中饭的时候，便留他祖孙两个便饭。吃饭中间，张大爷又教了贾充多少说话，又叫他买点好牙粉，把牙齿刷白了，又交代葱蒜是千万吃不得的。捕事人在旁又插嘴说，叔公教你的都是金石良言，务必一一记了，不可有负栽培。一时饭罢，略为散坐一会儿，张大爷便领了贾充上去。贾充因为鞋子小，走起路来一扭一捏的，甚为好看。果然总镇李大人一见便合，叫全且留下试用三天再说。三天过后，李大人便把他用定了，批了一份口粮给他。他从此之后便一心一意地伺候李大人，又十分会巴结，大凡别人做不到的事儿，他无有做不到的。李大人站起来把长衣一撩，他已是双手捧了便壶，屈了一膝，便把壶送到李大人胯下。李大人偶然出宫，他便拿了水烟袋半跪着在跟前装烟。李大人一面才起来，他早已把马子捧到外间去了，连忙回转来接了手指，才带马子盖出去，跟着就是捧了热水进来请李大人洗手。凡此种种，虽然是他叔祖教导有方，也是他福至心灵观星透露，才得一变而为文医知识的聪明人，所以不到两个月功夫，他竟做了李大人跟前第一个得意的人，无论坐着睡着寸步离他不得，又多赏了他一份十掌口粮，他越是感激厚恩的了不得。却有一层，他面子上虽在这里当差，心里却是做官之念不肯稍歇。没事的时候和同事的谈天，不出几句话，不是打听捐官的价钱，便是请教做官的规矩。同事的既妒他的专宠，又嫌他的呆气，便相约叫他贾老爷。他说，你们莫笑我，我贾充未必没有做老爷的时候。同事的都不理他。光阴似箭，不觉在李大人那里伺候了三四个年头，他手下也积了有几个钱了。李大人有个儿子捐了个铜枝，从京里引荐了回来，向李大人要了若干钱，要到河南道省去。这位邵大人呢，是有点放荡不羁的，暗想此次去河南行李带得多，自己所带两个底下人恐怕靠不住，看见贾充伺候老人家一向小心翼翼，若得他在路上招呼，自己可少烦了多少心，不如向老人家处要了他去，岂不是好？主意定了，便向李大人说之此意。李大人起初不允，禁不得邵大人再次相求，无奈只得允了，叫了贾充来说之，并且交代送到河南，马上就赶回来，路上不可耽搁。

0: 贾充得了这个差事，不觉大喜。也亏他真有机智，一面对着李大人故意做出多少恋恋不舍的样子，一面对于邵大人竭力巴结。邵大人是家眷尚在湖南原籍，此次是单身到河南禀道，因为一向以为贾充靠得住，便把一切重要行李都交代他收拾。他却处处留心，什么东西装在哪一号箱子里，都开了一张横单。他虽不会写字，却叫一个能写的人在旁边，他口中抱着叫那个人写，忙忙地收拾了5天方才收拾停当。这一天长行，邵大人到李大人处叩辞，贾充等邵大人行过了礼，也上去叩头辞行。李大人对邵大人说，你此次带贾充出去，只把他当一员差官相待，不可当他下人，等他这回回来，我也要派他一个差事的了。贾充听了连忙叩谢。邵大人说，孩儿的意思就是如此，不消爹爹吩咐。说罢便辞别长行，自有一众家人亲兵等押运行李，贾充紧随在邵大人左右招呼一切。上了轮船到了上海，便到一家什么吉生站住下。那邵大人到了上海，自有他一般朋友请吃花酒吃大菜看戏，自不必提。那两个带来的家人也有他的朋友招呼应酬，不时也抽个空跑到外头玩去，只有贾充独自一个守在站里看守房间。你道他果然赤心忠良，带主人看行李吗？原来他久已存了一个不良之心，在宁波时故意把某号箱子装的什么东西，某号箱子装的什么衣服，都开出账来交给主人。主人是个阔佬，拿过来不过略为过目，便把那篇账夹在靴掖子里去了，哪里还一一查点呢？他却在收拾行李时，每个衣箱里都腾出2件不写在账上。这不写在账上的又都做了暗号，又私下配好了钥匙。到了此时，他便成戏一件件的偷出来放在自己箱子里。他为人又乖巧不过，此时是4月天气，那单的夹的纱的他却丝毫不动，只捡棉的皮的动手。那棉皮东西是此时断断查不着的，等到查着时已经隔了半年多，何况自己又有一篇账交出去的，箱子里东西只要和账上对了，就随便怎样也疑心不到他了。你道他的心思细不细，深不深，险不险？他在站里做这个手脚也不是一天做得完的。恰好这天做完了收拾停当，一个家人名叫李福的在外回来了，坐下就叹气。贾充笑问说，哪里受了气来了，却跑回来长吁短叹的。李福说，没有受气，却遇了一件极不得意的事儿。贾充说，在这里不过是个过客罢了，有什么得意不得意的事儿？李福说，说来我也是事不干己的，我从前伺候过一位卜老爷，叫做卜同群，是福建后卜知县安徽人。贾充听的一个卜字，便伸长了耳朵去听。李福又说，一位少爷名叫卜子修，随在公馆里，恰好那2年台湾改建行省，刘醒三大人放了台湾府台，少爷本只有一个监生，想弄个官出来当差，便到台湾投效，得了2个奖札。后来卜老爷死了，少爷扶柩回籍安葬，起复后便再到福建西途当个差事，谁知局面大变了，在那里一住10年，穷到吃尽荡光。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挤在最中间。
1: 借问酒家何处有啊？又被堵在收费口。
0: 寒雨连降夜入吴，高速路上我看日出。
1: 两岸猿声啼不住，家里不住车里送。
0: 我们俩跟您开玩笑呢。
1: 这听众一听，你们俩这什么情况？这是古诗新读啊？
0: 我们俩说的是，大家一旦呢在这高速上给堵起来的时候，这个窘境。
1: 因为啊，我们就根据往年。咱甭论是中秋假期呀，十一小长假，这大家呀很少有人说，哎，我中秋坐个飞机去那儿玩，咱们可
0: 能我们也不建议，
1: 对，不建议您去跨省，但是您说要去周边，哎，近郊，
0: 哎，不错呀，
1: 这天儿也舒服，是吧？这秋天小凉风一吹，哎呀，也不热了。但是您别忘了，我们跟您都是这么想的。
0: 是，所以啊，节日里我估计呢，很多听众朋友这都摩拳擦掌，检验车况，哎，购买物品，打算呢上高速到郊区去转一转，到附近啊去溜达溜达。
1: 那所以开车也就成了咱们这个中秋小长假中一个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选择了。
0: 到高速上啊，然后到郊区，哎，你别说，郊区的一些自然风光我真觉得不错，
1: 还不仅景点非常好，你知道吗，咱们这路现在修得越来越好，
0: 而且景区的管理也非常好。
1: 您说您要现在去哪个景区啊，拿出智能手机随便选一个地图软件，您一导航，哗，就全是高速就走了。
0: 估计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
1: 但是发现您上了高速能走吗？
0: 您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把行程都规划好了。
1: 没错。
0: 那明天呢，大伙儿啊就纷纷的上高速啊，到郊区啊，去民宿啊，哎，大家这时间不算长，开得不算远。可是在高速路上开车啊，这好好的开车是一方面啊，这平平安安的停车啊也很重要。
1: 没错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带着孩子啊，家里老人，他有的时候啊，咱难免他有个应急情况，
0: 是吧？
1: 他有时候比如说车坐晕，他想在应急停车再停一下，或者说扎胎了，再或者说呢，这车辆确实也啊，咱在城市里开和去高速上开肯定不一样，
0: 他
1: 有时候长途旅行出现一些意外，比如我想停车叫个救援，那我究竟怎么停？是停在路中间，哎，我还是往左靠还是往右靠呢？
0: 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停个车？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给大伙儿啊说说这高速路上停车的注意事项。大伙说啊，停车还不容易啊，会开车就会停车。
1: 没错，我一脚刹车嘛，说这车是不是停了。
0: 停了。那咱们呀听一听审理过不老少的就是在高速路上停车，结果呢没停好的这一类案件的李宏伟法官，咱们让他给咱们说说一个给他留的印象很深的近年他审理的案子。
2: 郭某和他的妻子韩某，郭某大概是56岁，他的妻子韩某应该是53岁。据郭某说呀，他当时呢有点迷糊，说应该是在高速，但是又不确定，他以为是路走错了，就停车用导航去搜索。他确实是驾龄不短了，有10年，但是呢他当时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就是想着这个查查，也没有多在意。而且呢这个最不应该的就是把车停在了这左侧车速最高的这个位置，所以当后车来临的时候，幸亏啊这个第一辆车发生事故前发现了郭某停的车，就及时去躲避，第二辆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或许是这个开车的司机啊注意力不集中，他没有及时发现，等发现这个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做任何处理措施了，就直接把这个车撞到了数十米远，后来小轿车又跟路边的栅栏相撞。当时呢郭某是系了安全带，但是他的妻子没有系安全带，所以妻子当事故发生之后就没有意识了。根据撞车的外形来看呀，即使坐在后座可能也不能幸免，那个照片显示他这个轿车的后部啊撞的基本上后半部就没了。
0: 看这个案件啊，这个司机真是够大意的。前一阵呢就几天前吧，咱俩还做过一个节目，说8月底呢交管局呢就开始对分心驾驶进行啊，相关的电子摄像头的监控和处罚。
1: 对，你像原来啊咱们光说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打电话，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这智能手机啊越来越发达，很多人就免不了啊，说这看个微信啊，看个小视频啊，哎，这
0: 看个导航啊，
1: 对对，这就都算分心驾驶。
0: 其实啊徐哥，你想打电话的危害无非呢就是分散了点注意力，
1: 分神了，
0: 特别是占了一只手。
1: 没错，
0: 但实际上啊，看手机找导航，我个人觉得比打电话对注意力和安全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占的是视线。
1: 你眼睛起码
0: 得看
1: 手机，
0: 你不能用耳朵看哈。
1: 对，你得选择这个路线，而且我们刚才看这个案件啊，就是他看着导航啊都没意识到。 自己停车了，都其实已经
0: 是的，他肯定想迅速停下来，对自己最好呀，免得一下子过去了30公里呢，是吧？所以呢，他就彻底停下来车了，所以倒了霉了。后面这个车呢，这因为跟着他紧啊，人家很谨慎啊，随时观察情况。后面那个幸亏没看导航，
1: 你别说
0: 后面
1: 那
0: 要看导航，直接撞上去了。
1: 后边那车反应也挺快的，
0: 哎，反应挺快，而且呢就迅速的离开了。君子不移危墙啊，我就不跟着你们，你们赶紧我离你远点。可是后面那个倒霉啊，他哪知道前面，也可能他也没太注意。但实际上在这种岔路口，你就得想到可能会有一些司机，这就找路呢。于是呢，人家离开了现场，他追上去。
1: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最后造成的这个事故后果啊，也是挺令人惋惜的。
0: 是的，所以呢，一定不要分心驾驶啊。就我们说，您提前把这个导航，上车的时候，我们俩上次在节目当中就叮咛了啊，您把那导航固定好了，路况啊什么都找好了，而且在车上啊竖着耳朵听，人家导航可不是到跟前才给您提醒，哎、人家是三级提醒。
1: 对，您把
0: 提醒三次呢。
1: 上车之后，我们俩也反复强调，您得给固定好啊，您别在那儿晃来晃去，尤其是
0: 掉地上了。
1: 对，尤其是这导航，像姚波说，您提前规定好，对吧？您别说我走在路上了，而且他你看啊，停车还停到了什么呀？最左侧车道。
0: 是的，高速车道、超车道哈。咱们就一块儿来请李宏伟法官给我们说说啊，他怎么就停到了最内侧车道？
2: 他一直是在高速过程当中运行，只是不知道自己出没有出高速。据他的供述来讲，本来就可以变换车道，靠右或者是停在紧急车道内，这个事故都不会发生。他也没有说过在采取这个措施之前看看导航，他也没有去看周围安不安全，有没有车辆，就直接停在了这个左侧车道。他的供述啊，第一次他已经模糊这个话题了，他并没有说自己停车，后来才这个如实供述，说是自己停在了这左侧车道内，他还是一个侥幸心理在里面。
0: 高速路上那肯定是人生地不熟啊，谁没事整天上高速看导航，那是
1: 能理解，
0: 能理解。
1: 对，因为毕竟您说中国道路这么多条，千万条，您也不能每条都备注。
0: 哎，那导航看那可不能自己降低车速，特别是不能自己停在最左侧车道、啊、
1: 对，您不能把这个说快速道上、快车道上您直接一脚刹车停了，那是不行的。
0: 所以您看这个事情，刚才呢主审法官说得很含蓄啊，说过

0: 某呢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妻子失去了意识。实际上这个案子啊，在案发现场他的妻子就已经去世了，53岁，你看还没退休呢，
1: 就因为低头看导航的高速上停车不正确、
0: 哎、而且、啊、他俩是教师，正好是暑假，
1: 嗯，
0: 你看本来、啊、
1: 本来想游玩一次
0: 放放假、嗯、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妻子不戴安全带，丈夫没有安全意识，哎，您看这个事情。那后来呀、啊、交管部门呢就对这个事情做出了认定。
1: 哎，对，他怎么认责的呢、哎、这件事
0: 那大伙儿可能就会说了，那倒霉的那第二辆车，
1: 嗯，
0: 他会是一个什么法律责任？
1: 对，会不会负责比如说追尾，不是后车责任吗？
0: 哎、嗯、还有那就是郭某，他是前车，他被追了，他能有多大的事儿、
1: 嗯？
0: 哎，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啊，这个案件呢，当时一审宣判的情况。
2: 根据交通法规啊，在高速车道停车是要负责任的。戴某呢也没有尽到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所以呢，这个郭某和戴某在分责的时候，郭某认定的是主要责任，就是违法在高速车道内停车；戴某呢负了次要责任，理由就是未安全、文明驾驶。公诉机关呀认为郭某呢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在事故当中呢负主要责任，致一人死亡，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量刑建议呢为服刑6个月，缓1年。因为郭某呢他的妻子在这个事故中呢死亡，郭某的岳父岳母呢都签了谅解书。考虑到郭某在本案当中的自首啊，取得被害方谅解呀、啊、无前科呀、啊、这些情节，量刑建议为6个月到1年。鉴于被害方亲属都谅解，而且根据这个案件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吧，就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判了徒刑6个月，缓1年。
0: 那这个案件啊，当时宣了以后，郭某呢表示啊说不上诉，
1: 嗯，
0: 后来呢又上诉了，对这个案件呢又做了一个终审判决。案发前呢，这个郭某啊从事的是教师行业，事业单位，而且呢又临近退休。法院呢后来呢综合考虑，就把这个郭某的刑期进行了调整，本来呢判的是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二审呢就改为拘役6个月，缓刑1年。那实际上啊，就是郭某呢在这个宣判了之后，就直接呢从看守所从法院就回家了，
1: 嗯，
0: 当然了，这1年当中呢也是他的一个考核期，他不能重新犯罪，
1: 对，
0: 也就是说呢他是可以监外执行，嗯，
1: 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觉得远远不在这个判决。首先因为自己的一个错误决定丧失了最心爱的另一半，
0: 哎，
1: 另外也对自己的这一生的遗憾，我觉得也是在此刻无法再挽回了。
0: 还有你说他是一个教师，而且又临近退休，法院就是再给他改，把这个有期徒刑改成拘役、
1: 嗯、
0: 那也叫犯罪，再缓刑1年，这个犯罪的这个前科的罪名前科这个是背定了，那极有可能单位会因此而辞退他，极有可能啊，就看他的这个教师的行业，比如说是一个课外培训啊，还是一个事业单位，
1: 正式的，对、
0: 嗯、
1: 事业单位里的，
0: 如果是公用事业单位，那么估计他这个工作是保不住了。
1: 而且这也给大家上一课，不是所有的追尾都是后车全责，
0: 嗯，
1: 在高速路上如果就像郭某这样把车停在上面，那可是要负很大的法律责任的。
0: 是的，你看戴某就是那个第二辆车的车主哈，
1: 对，
0: 他负的是次要责任。
1: 是，
0: 但如果呢他也像人家第一辆车一样，哎，我就对前方的情况啊就目不转睛的观察，而且呢在应急的情况下能够准确迅速的去判断和躲险，虽然也吓得够呛，但是没事啊，他应急避险了，
1: 就能避免这个发生吧。
0: 嗯，所以我们呀应急时刻节目就要告诉您这个应急呀，那为什么这第一辆车它就能应急避险呢？因为它注意力集中啊。
1: 哎，还有就是您得急中生智，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就是这个
3: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我跟你说，这句话反复大家在说，我都能在手机另一端
0: 是啊
1: 感受到大家中秋要开车去近郊啊玩的这种心了。
0: 是，而且呢，郊外真的有很多的景点特别的好。
1: 嗯，而且我们看现在，郊外发展的也好，对吧？无论是这个
0: 民宿啊，
1: 对，民宿景点那数不胜数。
0: 是，但是呢，境内呢，您也严格遵守当地的景区客流啊、数量啊、程序的一些要求。
1: 那刚才说的那个案件啊，我们也知道，那你在快车道是吧、
0: 嗯、
1: 甚至超车道，你说你突然为了导航就停了
0: 啊，分心驾驶，
1: 没错，那您说也不能说赖别人，那就是赖您自己啊，
0: 挺坑人的。
1: 对，你挺坑后边车的，要不是反应快，我跟你说后边第一辆车也
0: 是两辆全追上。
1: 对，那其实我就有一个疑问啊，那如果我在高速路上有点事儿，我

0: 车停在这个紧急停车带上，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哎，那肯定啊，好多听众朋友说那还用说，紧急停车带就是让停车的，
0: 没错啊。
1: 那咱们呀听法院的王法官给咱们说一个啊停到了紧急停车带上的事儿。这个案件当中的当事人也是被追究了法律责任、刑事责任啊。那停到停车带，他怎么就停得不对呢？咱们。

0: 超载，那问题就是刹车距离这不就也就长了吗？制动就容易不灵。
1: 嗯，
0: 而且那天啊下大雨了，他当时呢是把这个车呀开在的某个外环路上，这时候呢，哎，他就把这个车呀就停进了应急车道。
1: 他其实这会儿啊停在应急车道内呢，是为了给他所拉的这个货物啊盖个这种类似于布雨伞，就挡挡雨。但是他忘了，这个靳某他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0: 是，刚才呢法官也说了，他只是开启了危险报警闪光灯。可大伙儿想啊，下雨啊，您怕淋着，可是这雨它也会把其他人的视线干扰了。结果这后车呀有一个马某，这就开着一个奥迪牌小轿车从这儿过，车上呢还坐着另外一位女士，她呢是忽然把这车开到了应急车道。也可能呢就是下雨天，是不是制动不灵啊，打滑呀，反正啊这个马某开车呢是也是开到了应急车道。哎，你说寸不寸，还在那儿挤热闹了、
1: 就在那儿碰上了。
0: 哎，结果呢就撞到了正在盖这个防雨毡棚的小货车的后方。
1: 嗯，
0: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
1: 这一撞可不轻啊。
0: 这个后面车的这个副驾驶坐的这位女士颅脑损伤死亡了。
1: 哎呀，
0: 嗯，那可能啊大伙会说，哎呦，那这事故怎么负啊？
1: 对，这赖谁呢？你说这是、
0: 哎、这个事故啊反过来了，这个后车负主责
1: 啊、
0: 嗯、那大伙说对，应该呀、啊、是吧，人家在应急车道你追上来，但是前车拉面粉的这个靳某也被交警判负事故的
1: 次要
0: 责
1: 任
0: 了。
1: 哎，这个次要责任他为什么负呢？我来跟大家伙解释一下。
0: 哎，你给大伙分析分析、
1: 就是因为啊，其实您说这个您在高速上有任何问题，开到应急车道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停在里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得摆放应急指示标识，您得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啊，他没摆放。
0: 而且呢他还有这个超载，当然超载跟事故没关系，但那肯定也是
1: 违规了，
0: 违规的一种行为啊。
1: 嗯
0: 嗯，所以一定要摆放相关的标志。那可能啊大伙儿最关心的就是，哎呦，这靳某有点亏吧，人家把车都停到了应急车道里了，
1: 是啊，
0: 而且这个报警的双闪也开着呢，不就是没放一个牌吗？他这个事故责任是不是微乎其微啊？为什么要让他负事故责任？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法院王法官的介绍。
2: 警示标志呢一般在这里啊给大家呢说一下，咱们这个警示标志啊应该放在这个来车方向的，也就是车辆的后方150米处、而且呢这个警示标志啊要和车辆的外侧呢平行放置，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靳某没做到这两个规定的动作，所以呢负次要责任。而这个马某呢，就是因为啊为确保安全驾驶，而且违反了这个信号灯通行，就是因为这个靳某当时开了这个闪光灯他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呢他也没按时的进行年检车辆。这里年检车辆给大家也介绍一下，作为咱们法律规定呢，对于小型轿车呢一般呢在6年期内的每2年呢进行一次年检，6年以上的每年检测一次，超过15年呢就是每半年就要检测一次。
0: 那大伙儿想，如果啊当时这靳某开着这个面包车一看，哎呦，这拉的面粉，这下雨了哈，
1: 怕淋湿了，
0: 我赶紧盖一个毡棚、然后呢按照相关的规定啊把这车规规矩矩的就停在了应急车道，
1: 这第一步算是对了，
0: 然后打开了双闪，然后150米的地方呢再放上警示标志牌，我估计啊应该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后车的这种误判。
1: 因为他在150米外，这个马某就能看见前方有事故车了。
0: 是啊，
1: 嗯，
0: 可想而知那天雨应该也不小啊，这个后车的马某直接就撞上了人家正常停在应急车道的车，所以他负主要责任。嗯，你看这个应急三脚架是多么的重要啊。
1: 对，
0: 我看有的人车上连放都不放。
1: 这个按道理说，对，按照咱们正常交规来讲是必须要放置的。后备箱里要没有这个是要扣分的。
0: 你看这2年啊，法院因为这个高速路啊，大家过往的人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繁荣，
0: 所以呢交通事故也多了。那节目当中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主审第一个案件就是那位教师在高速路上瞎停车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他呀就这个高速公路上停车给大伙儿啊再叮嘱叮嘱。
3: 特别是在高速车道内行车，应该按照相关规定，对车速也有很高的要求，哪个速度就应该在哪个车道内行驶，就一定要遵守。停车有应急车道，在遇到一些需要停车需要处理或者一些事故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放慢速度或者直接停在车道内，这在高速上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停车之后呢，车内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旁边的安全地带。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

0: 要停车得守规矩，而且呢得停好了，停到位，让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三角警示牌一定要放在来车方向的150米。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呦，真挺危险的。
1: 对，
0: 或者说我这故障车我都挪不到应急车道，就在这个主路上，我拿着牌我再走到那个150米，哎呦，想起来害怕。那您也得放。
1: 是，而且在有很多时候交规都说过，如果您在高速路上车突然停了，确实没办法挪车了，人也不要坐车里等。
0: 是啊，
1: 这样真的很危险。
0: 您拿着这个三角警示牌，我想啊，您得晃着它，是吧？
1: 嗯，
0: 往那个来车方向走，晃着，这样呢就能够最大限度的给来车方向的车辆一个信号，就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没错，
0: 绕开我，绕开我。
1: 对，因为它这个三角警示牌呢，是由塑料反光材料做成的一种反光体。
0: 嗯
1: 啊，您如果像说的那样在路上晃，哎，能最大限度的提示后车，是吧？一是注意避让，以免发生二次事故；二一个，您赶紧晃着，哪怕反光啊，告诉后车我在这儿，啊，这就安全一些。
0: 哎，那可能有的人说，哎呦妈，150米啊，这走出去再回来得300米，
1: 是
0: 快一站路了，嗯，哪儿就那么麻烦，我就10米50米行不行？
1: 我觉得呀，您跟生命对比啊，咱这150米人家规定了，咱还是要停在150米。
0: 我给您说啊，什么脸盆啊、啤酒瓶啊都不行，什么10米50米100米也不行，必须得是150米。
1: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我和姚博提醒您这么多，您学没学会高速上应该如何正确停车呢？您看我们说的第一个案件，首先您不能原地停车，
0: 嗯，
1: 对吧？第二，您不能说一到
0: 原地停车那叫主责。
1: 哎，第二呢，您不能说一到最右边应急车道就完事儿了，
0: 那出事儿了您也是次责。
1: 对，您那个也别觉得说，哎，我没违规啊，是吧，姚博？我停到最右边我没错啊，
0: 嗯，
1: 因为您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三角警示牌，
0: 对
1: 啊，
0: 所以啊，您停还得按照标准来停。所以在高速路上，好好开车重要，好好停车更重要。走错了出口，别着急，要么就往前走吧，一会儿再回来。
1: 是，而且呢，您不要因为一个小的错误，我非要省这100米或者1公里的距离，我就要从这出口出，我停在原地查导航，或者横切，或者我停在应急车道上，我看一眼。都是有非常大的危险。
0: 嗯，停也好好的停，停到应急车道，该放的放，该闪的闪。
1: 其实啊，如果您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那可谓是利人利己。
0: 哎，那就不会在路上给别人制造应急时刻了。
1: 对，真是，您别给自己制造应急，也别给别人人为制造应急时刻。
0: 是，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那最后，我和许可也祝大家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1: 无论是您开车啊去近郊玩，还是您说选择在室内市属公园转悠转悠，我们都希望您能在路上平平安安，开开心心。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记忆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真
2: 应急时刻。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您知道一杯茶里藏着抗衰老密码吗？从茶经到新茶饮，中国人用6000年把一片叶子变成世界级文化符号。中国茶密码修订版全新上市，作家罗军首次公开茶香实验。为什么高山茶能抗癌？书中更揭秘茶叶战争如何改写世界格局。今天，罗军教授做客读书俱乐部，带您从科学数据喝到人生哲学。原来茶不止养生，更是中国人的精神 DNA。
3: 各位网友、书友、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要与您共同翻开的是中国茶密码。如果要用3句话来概括我们今天这本书的话，那可以是中国茶文化的科学读本，学习和传播中国茶文化的第一本书，以及茶空间主理人的必备茶书。那这本书呢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2万字，时隔9年是修订再版。书的作者啊是国茶实验室的创始人，中国茶叶学会茶饮料与茶食品专业委员会专家罗军教授。欢迎罗教授，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
3: 罗教授呢也是一带一路国际茶贸易产业科技创新院的专家，担任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名师名家进课堂讲座教授，也是浙江大学茶学系课程讲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客座导师。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进入正题哈。首先想请教一下罗教授，就是您作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权威专家，也是茶纪录片的策划人、制片人，想先请您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为什么会想写《中国茶密码》这本书，包括这一次的再版。
4: 我是2005年我在跨界出来做茶的。我出来做茶的时候呢，就碰到我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就特别的厉害的，我们叫民间茶王这种人。他拿着一个茶，他一闻一闻就知道这个茶从哪来的，到哪去，怎么泡好喝，怎么，哎呀，所以我就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迷惑啊，为什么这个茶这么奇妙的。那我自己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后来从制茶之后呢，我用了10年的时间啊，用科学在解读它啊，用大量的一些产业生活的实践啊，10年时间 曾写了这本《中国茶密码》，实际上在揭秘啊。但是后来呢，又这些年变化又非常的大，那然后足足用了9年时间，我才完成了这一次的一个修订版啊。那这个也是可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点哈。其实我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写。啊，不是我们学者的角度，也不是这个产业的这些人的角度，我是按照消费者角度来写。但是呢，更多的呢，可能我会把中国茶放在一个国际视野里面去看待它，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去看待它。哎，它有怎样的一个精彩啊？
3: 那罗教授，就是这本书它主要能够解决消费者们关于茶的哪些困惑吗？
4: 那实际上我这里非常简单，就是分为3个章节哈。
3: 嗯，
4: 第一个章节呢，为什么把这叫茶香的故事，其实就是告诉你，我们所有的感官学来看啊，这个茶为什么可以吸引我们。我第一句话就在写啊，茶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香气，所以我们用国际感官学来看茶香怎么产生的呢，对吧？它为什么会产生呢？它怎么样去打动我们呢？实际上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来讲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拉开来我们大家熟悉的，哎呀，绿茶呀、红茶等等啊，六大茶类的茶，它各自是怎么完成它在追香途中啊，到底发生了哪一些，用什么工艺来解决它啊，我们怎么去喝它啊，其实都放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就是茶香，这个是非常解决我们当下每个人喝茶的问题啊。
3: 嗯，
4: 那第二个章节的话呢，那我们不得不讲我们中国茶的一些文化历史，文化历史呢，所谓就是写进书里的这些故事啊。那这些故事拎出来的话呢，我们现在看起来那真是有意思哈。我们千年的茶文化，那实际上这百年来，那中国茶在产业端又碰到特别大的一些挑战跟问题。那现在机会又来了，我们中国茶又重新进入了我们讲的黄金年啊。现在真的百花齐放走到了，那这个也是我们把它叫做书香的这个故事，那就写到书里面。些故事啊，那第三个呢？哎，茶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啊？那我们过去呢是有一个叫做传统的经验认知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认知来看的话呢，实际上现在茶这个板块的认知来讲，它其实宣传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啊。这也是陈忠茂院士，就是我们的一个老院士啊，茶的啊，他在给我写推荐序的时候，其实特别在提到了这一点啊，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后面会针对茶哎几个主要的特征成分。都进行了很实用性的，那跟大家进行很实用性的一些解读啊，到底我们的这个抗衰老抗癌是哪一些成分啊，茶多酚这一类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哎，可以啊，喝茶时候导致我们兴奋啊，原来是咖啡因啊，这个咖啡因跟咖啡的咖啡因有什么不同呢，对吧？但里面还有很奇妙的，奇妙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在中国茶密码这一次的修订版里面，特别增加了一块，就是讲茶氨酸的这一块。
3: 茶氨酸，
4: 茶氨酸这一块，
3: 那这一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正好也是修订版。
4: 好，那我就抓进去来修订啊。
3: 嗯，
4: 你先等于你发现哈，就是我一直在观察一个哈，为什么你看宋朝的人，他写的这些词都特别的细腻，他特别的浪漫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哈，跟他当时喝的饮料也有关系。当时他喝的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这种抹茶，就是传到日本之前的这个雏形。那现在那个我们那个纪录片王冲霄，他现在正在径山寺拍啊，拍这个径山寺，就是我们第一站茶传出去的。那当年的茶呢，不像现在我们已经会做绿茶什么茶，不是的，当年还仅仅就是我们会把它杀青啊，那之前呢把它压成团状的饼啊等等啊，哎，他那个时候呢就很有意思哈，就是你去径山那里看，云雾缭绕的。实际上我们喝得很鲜，这个物质就叫茶氨酸啊，这个物质茶氨酸，所以我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其实它也是说氨基酸很高，你喝起来很鲜，但这个氨基酸可不同了，这个氨基酸，茶的氨基酸是区别于其他的氨基酸的。有一个历史，你看为什么我们当年会从静安那边我们传到了日本去，就是因为很多日本韩国的过来学习什么呢？学习茶要打坐。那打坐的话呢，氨基酸这块特别有意思。你看我在书里面特别附了一个图表啊，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体的情绪呢是贝塔波，贝塔波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啊激动啊，现在我们讲话也是这样的哈。
3: 嗯。
4: 但是如果他打坐入定的时候呢，他会脑电波会进入阿尔法波，阿尔法什么意思呢？就更加平静点，但他离睡眠还没到。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呢，当年为什么这么多僧侣他愿意去喝茶啊，愿意以这种喝着这打完之后这样的喝的方式去啊，就是因为他可以帮助他阿法波可以入定， 很有意思哈，这些。另外呢，茶氨酸有个新的突破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专门加进去了一个突破。

0: 就是后来发现呢，茶真的，我们越研究越觉得是太伟大了啊！所以我就很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马胜学博士，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推荐官，他是原来星巴克的我们的亚太这个副总裁兼研发总监，他是唯一一个做过国际三大饮料的一个国际科学家啊，就食品方面他是通才来的。他第一次我在星巴克总部见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没有之一。哎呀，你看我跑去星巴克，他不跟我讲咖啡多么好，他跟我讲茶，这是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在91、92年的时候是最早一个开始接触这个茶，接触茶什么呢？接触茶的茶多酚啊，因为87年的时候，日本的科学家成功的在茶里面提取这个茶多酚，茶多酚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叫儿茶素一基酯基这个东西，哎，发现这个是抗癌作用，所以他那个写了那个论文啊，在科学杂志上登了之后呢，全世界的主流科学家全部承认了。茶具有强抗氧化性，是所有的天然植物里面最强的一个。你看我们有个很强的蓝莓，其实我们茶啊，就是不发酵的这类的茶，绿茶这类的茶，它含的儿茶素其实已经超过了蓝莓啊。所以我们说哎呀开玩笑，当年撒切尔夫人还是每天吃一把这个维生素 C， 其实他如果真的懂的话，吃两片茶多酚片就可以了，喝点绿茶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手段。但另外的话呢，我们最新的发现里面就是茶氨酸。因为茶氨酸呢它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叫那个人体啊，我们靠蛋白质这些，那蛋白质主要的构成呢可能有20个这个氨基酸，所以氨基酸的转化效率是决定了这个生命完不完美。哎呀，现在研究下来发现茶太伟大了，它能够合成这个茶氨酸啊，能够合成这个茶氨酸就是很鲜这么物质的话呢，实际上它是跟人体是匹配度最高的，所以我们这次专门为了这个制作了一个图表，你发现这个图表里面都有很好的一个解读在里面。它的效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它是稻米的100倍啊，是我们喜欢吃的这个大豆的16倍多啊，也是鸡蛋的3倍，它接近了什么呢？是牛肉的1.7倍，就它的效率很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就进化很完美的一个植物，它胜过这几个植物跟人体的匹配。所以中国人哎呀，这个发现这个茶真是牛哈，这么几千年下来真的是帮助了人类，帮助了人类哈，从底层的匹配度来讲帮助人类。所以我们在新书里面的话会把这些最新的这些成果就是给大家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 DNA 测序来看的话呢，哎，我们什么时候会诞生茶，茶到最后怎么演变的哈，多有意思啊，这边说很有意思。所以包括很多的话，我们一些在喝茶或者说还没有在喝茶，哎，但他对这个世界对充满了这个好奇的来看的话呢，这本书可以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些启发的一些思路啊，很有意义在里面啊。
1: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是中国茶密码哈。刚刚您介绍的是这本书在这一次再版是一个新章节，从内容上来看，
0: 从健康这个内容上来讲，增加了一个章节。
1: 对，健康科学，然后包括历史方面都增加了。可能我们听众当中还有很多是对茶不一定那么了解，其实还有一个入门的东西可能想请教你，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说啊，市面上这么多茶叶五花八门的，这些健康历史方面还比较深，我们想从最基础的开始了解，像我们要先去挑茶，包括您在书中也提到百元豆香啊，千元比醇，就我们可以简洁一下简介一下，就是咱们关于我今天想选茶啊，我选茶有什么窍门吗？
0: 对，百元豆香千元比醇，它的意义在什么意义呢？就是几百块钱的茶它就表现它的优点就可以了啊，那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点啊。如果是几千块钱的茶你怎么看待它呢？它叫醇，醇的意思呢就是没有缺点，你不容易找到我的缺点。所以你现在有些人拿那个好茶给你去，他叫什么？哎，你给我坐下杯，坐杯什么意思？你给我闷1分钟，闷2分钟，你喝起来，哎呀，竟然还不苦，还那么活哈、啊！他就是没有缺点啊，没有缺点，就像一些人的品格一样的。那有些人呢，哎，他是有优点，那我们尽量把他优点发挥出来。所以你在看泡几百块钱茶的时候呢，我们水一进去出汤都很快啊，你时间长了之后呢，哎，它缺点就出来了啊，这是这么一个形容的。但是最有趣的话呢，很多人问我 那什么是万源茶？什么是万源茶？就很多人问我哈，哎，我也做了一个比喻，在书里面也会跟大家讲，就我们都知道云南有几个名茶山是特别有名的，那这个有名的茶山呢，有我们过去的两个老的六大茶山为代表的啊。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高端的茶的问题，而是我们在跟大家介绍中国茶的文明在某些产区和它的这个种里面啊，这个群落里面它是怎么表达的哈。好，我们四个山，这个名山可能很多喝茶的或者不喝茶他也会听过啊，比如班章、义乌，对吧，这两个老产区。那这两个产区呢，我会怎么形容它呢？义班章至刚，义乌至柔。那刚什么意思呢？你喝进去，哇，整个口腔胀满了，对吧？啊，非常的强劲，喝起来啊，让你感觉到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厉害呀？哈，哎，义乌至柔，你喝进去的很绵柔，很绵柔。但是我们很多的老茶其实是靠这些义乌的主要的料下去的，你会发现，就像女孩这样的，哎，她可能爆发力没那么好，她耐力非常的好啊，她稍微缓缓，她又可以去了啊。就是逛街也是男的逛不过女的啊，也是在耐力很好啊。那跑步可能男的有优势哈、啊，它的特性是这么一个特性。但是还有两个茶山，还有哪呢？就是景迈山，它前两年的时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哦，代表整个云南发源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了啊。这个呢，景迈我把它形容叫景迈至甜，那个茶喝起来就没什么苦涩味啊，甜甜的，有景迈香，有太阳味啊，这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宁夏茶园啊，它上面很多的大的各类的树木啊，在古茶园里面不是全部都是茶树，而是它原来就是一片原始森林，它看那块地方空他就种下去，看那个空种下去，所以上面有高大的乔木挡住它，这叫宁夏茶园，它没有暴晒过，所以呢它没那么苦，哎，没那么苦，那个茶啊，你怎么泡谁喝啊都好喝啊。但是后来还有一个茶那非常出名，叫什么呢？冰岛，对吧？那冰岛茶的表现什么特点呢？叫冰岛自活。所以这里就解释哈，北原豆香，千元比醇，其实是万元茶，它呈现的是活字，
1: 活，
0: 哎，活，那活怎么理解呢？活啊，就是你一喝下去之后呢，你发现，哎呀，也很强劲，但是突然呢，峰回路转的，一下子给你导致那种清甜的那种的生津感啊，包括冰糖的甜香。我在里面也定义啊，冰岛冰糖的甜香。那现在大家在形容那个板块里面都按这个来形容了，它是非常细腻的，细腻在中国文化里面是很高级的，是高级跟高级匹配的。包括我们整个的茶文化跟酒文化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它也是体现东方的细腻感。所以我们茶香来讲呢，其实普遍来讲我们都是细腻这种的茶，跟包括跟国外的茶的比，东方是追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消费者的爱好度，那我们喜欢这样的，所以它才出现这样的。那讲到大家要平时要喝茶怎么喝呢？
1: 对，平时，
0: 对，平时喝茶怎么喝？那我们看啊，茶基本上我们讲的按照我们的经典的分类法会分为六大茶类，对吧？它分别从不发酵茶到全发酵茶，它绿茶就不发酵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微发酵的啊，黄茶，那后面还有一个呢还可以再存放再放的啊，就是白茶，那后面就乌龙茶就属于完全属于半发酵的啊。但在后面红茶全发酵，但是很神奇呢，还有一个叫做黑茶的，叫做后发酵工艺。黑茶是跟所有的这些茶全部都不同。我们记住一点啊，就是我们从绿茶开始一直到红茶，这五大类茶都是我们都叫发酵，但实际上不是食物学里面的发酵，它是指茶里面一个特定的成分叫茶多酚，这个成分它容易被氧化。正因为它很容易被氧化，所以它会形成我们非常坚强的一个抗氧化物质。我们喝了它之后啊，有要干扰我们侵扰我们的人，它第一个站出来保卫我们，所以它自己会把颜色变红，你就可以理解了，实际上就抗氧化，就让我们不要衰老，延缓衰老啊，就是它的属性。那它呢就会随着这个抗氧化程度不同就会变化，所以分别诞生了从绿茶的绿汤开始变成黄汤变成红汤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到了后发酵茶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黑茶之类的，黑茶里面最有名的普洱茶。那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啊，我们的茶学里面有个院士叫刘仲华院士，也是提出来，我也是这个观点啊。他特别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从这个早到晚的喝茶的顺序

0: 就可以按发酵度不同的来粉喝。
1: 哦、
0: 早上我们喝个绿茶啊的开始，哎，那下午喝个乌龙茶，晚上再喝个发酵度好点的。那为什么呢？早上喝绿茶一个人喝嘛，对吧？因为你不会一早就聚一帮人出来约喝茶吧，对吧？
1: 啊、对，
0: 都是哎单独喝茶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喝清爽点的绿茶啊，包括它里面有些咖啡因，也不也没关系了，因为我上午怕啥，因为我要工作嘛，对，我反而要精神饱满的啊。
1: 嗯，
0: 哎，但是呢，你会每天会增加抗氧化的这个物质在里面，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哎，可以喝点乌龙茶，乌龙茶香香的，大家在一起喝也很有乐趣。好，到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一天吃了几餐的吧，哎，我就需要帮助我消化代谢的，我们讲的，哎哎，我们喝这些颜色深的红茶，它可以帮助我们代谢，也不会侵扰我们睡眠啊，所以从早到晚的发酵程度可以根据汤色来变，这第一个。第二个规律呢，从年轻到你慢慢的岁数大，也可以从绿汤慢慢喝到红汤，喝到老的黑汤啊，逐步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哎，很多年纪大的人，哎，他喜欢喝这个普洱茶啊，喜欢喝些这些，都是一样的，包括红茶。但你看呢，年轻人你会发现，现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大量的水果茶，包括做成奶茶里面，你像霸王茶姬的叫专门一个茶伯牙绝弦，实际上就是茉莉花茶，用绿茶的胚，然后印制茉莉花做的这款茶，这款茶跟奶结合之后，发现哎呀也好喝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实际上年轻人的话呢，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我闻着你的香气啊。如果你不香，你光跟我讲，哎呀，后面有很高尚的韵啊，不行，我也喝到它的香气，没有香是不行的哈、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年轻人他也是需要活力的。也是需要活力的啊，它的代谢功能是非常好的。30岁之前，人体吃啥就消化掉了，所以它不存在太强的需要代谢的这个需求。但是岁数越大了之后呢，它的我们吃的很多，但是发现消化缓慢了。那中国人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什么？因为我们是个农耕文明出来的，我们是节食的，我们不会过度的浪费的啊。那中国人的方式就是，哎，我喝口茶。我内修式的把它代谢掉啊，那西方呢，跑步消耗性的把它代谢掉。中国人发现，嗯，那个不环保，那个太浪费了。因为过去我们没有那么多肉吃，我们是农耕文明，我们吃点谷物，那个热量有这么一点营养，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本身是有节能这个节俭的这个基因在里面的啊，所以它会用很多内修的方式来完成它的。啊，也很有意思哈，各类的茶，所以这些可以帮助大家哈，帮助大家来理解我怎样根据茶感茶境去喝茶。另外呢，哎，中国茶叶特别有意思，只要它不过分苦涩的情况下，我们就尽量追求它的香。所以我后来总结出来了，中国茶的第一原理就是追香。这个追香的特性，在凤凰山啊，以凤凰单丛为代表，体现得淋漓尽致哈、啊。整个凤凰山在我眼里面，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伟大的那个教堂啊。就所有的那个文明，包括这艺术的承载方式，你看他们都在那儿，艺术品啊，很多的绘画也好，雕塑也好，其实都在那儿。哎，中国茶呢，你看起来就是，哎呀，这上面一个凤凰山，他们有个主峰啊，那个叫做乌洞山啊，就是一棵棵茶树啊，一些石头在那儿，看起来好像平平齐齐的啊，就这么样的啊，很平凡。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把任何的一棵树按照它那个工艺再去把它做出来，你会发现哇，这个又有什么很强的哇，叫做黄芝香啊，比如说宋种啊等等，那个一喝起来有芝兰香，那个一喝起来桂花香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这些香全是我们这片叶子出来的本香，没有添加的。但西方的逻辑不是这样的啊，他需要肉桂香怎么办呢？他就把茶做好，然后呢加肉桂进去啊，他需要其他的玫瑰花，他就把玫瑰花加进去啊，这变成了玫瑰花茶。那中国不是这样的啊，中国非常厉害一点，就是本香是怎么产生的。所以我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在茶香的故事里面呢，其实重点就跟大家介绍中国人的非常大的智慧啊。其实凤凰单丛的产生是非常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呢？就它是800年前，大概，因为它叫为什么叫宋种这个茶呢？就是南宋小皇帝那赵昺一路逃离，对吧？陆修夫带着他啊，一直逃到回来幸会瀛州湖那边，9岁的时候投海自尽啊，表明一代结束哈、啊。但这个过程中呢，他们跑到凤凰山上也是哇饥渴难耐，摘一片叶子嚼嚼啊。

0: 是生津啊，回甘很有意思啊。实际上这是个故事，但是呢，这一代的人他就这么厉害。
1: 非常感谢罗老师。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友，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

0: 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说一个关于吃的话题，相信这个乐享生活当中我们将会将这个吃的话题延续下来。当然我相信吃东西这件事儿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每个人都有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很难统一。但是到底米其林餐厅指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又有这个榜单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主持人李毅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块聊聊这个话题。欢迎李毅。
1: 大家好，我是李毅。怎么了？
0: 我好像发音没有发准。欢迎李毅
1: 啊，一啊，新年伊始的一、啊、
0: 对。
1: 其实呢，说到米其林，第一个反应，每天工作聊车吗？第一个反应又轮胎啊，开始聊车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早年间的时候，你做生活方式的节目嘛，在外语广播、
1: 嗯、是，
0: 然后后来又在交通广播做这个跟汽车有关的话题。
1: 嗯，
0: 你正好像米其林轮胎一样，完美的结合了。
1: 对，这么
0: 美食和轮胎。
1: 对，这么多年没跑开米其林这仨字。
0: 对。
1: 其实还做了一番研究，米其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也不乏在咱们北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去吃过米其林挂星的或者是推荐的餐厅、
0: 嗯、
1: 那最开始米其林这个所谓指南出来确实跟汽车有关系，待会儿咱一条一条慢慢跟大家来聊呗。
0: 好，关于这个榜单啊，您就是有没有关注，或者说曾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朋友就品尝过米其林餐厅的上榜餐厅指南当中的几个，味道怎么样，经历怎么样，欢迎各位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今天这个话题我相信更多的朋友还是非常喜欢，毕竟对咱们来说吃这个话题还是相当的重要的。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哎，李毅同学，你以前有没有关注过，很多人其实到现在也分不太清为什么一个出轮胎的公司会有一个餐厅指南。
1: 嗯，最早的时候实际上就查过，因为本人也是吃货一枚。米其林啊，真的看不看体型看不出来。
0: 不，你的体型虽然有点像，但是你的体型不像高磊就是变化无常、
1: 啊、
0: 你还是相当稳定的。
1: 相对比较稳定。
0: 对。
1: 米其林一开始啊，他们出轮胎的时候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去买车，多去换轮胎。怎么办呢？就让大家说你们多去旅旅游吧。米其林这个品牌刚刚建立的时候压根私家车没普及呢。
0: 嗯
1: 啊，当时查了一下资料，在整个的法国国家境内也就大概3000多辆车。
0: 嗯，
1: 那你说这么小的车，就这么少的一个车的保有量，那轮胎不是换得慢吗？
0: 是的。
1: 那车上不去就让大家多跑路呗。于是呢、
0: 哦、
1: 大概做了一个米其林指南。一开始这个指南不是在聊餐厅，
0: 嗯，
1: 实际上在聊跟大家旅游跟开车有关的这些推荐，比如说加油站，比如说哪儿好玩、
0: 哦、
1: 那玩捎带手的可能就把餐厅给说了。
0: 有点像现在的去哪儿网，其实
1: 哎，就是帮着大家去设计旅游路线的。
0: 嗯，
1: 说这个地方哪儿好玩的，然后呢你开车过去的话没有问题，加油站呀餐饮呀住宿啊都没问题，那鼓励大家多开车，那你开车18000的不就换轮胎吗？哎，就回到了我们的话题、
0: 哦、就是呢，既然不能让您增加汽车数量，至少让您多跑几次长途，
1: 是这意思。
0: 这个轮胎就相对费一点、
1: 嗯、
0: 费了轮胎长了没时，您还得再换条新胎，
1: 是不是很有心机？
0: 对，很有心机。
1: 对，但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哎，确实管用。我发现大家在跟随这个米其林指南去出去旅游的时候，加油站呀所有这些东西啊耳熟能详了。但是呢加油站它往那一杵，好多年不带变的。
0: 嗯，
1: 餐厅不一样、
0: 嗯、
1: 有可能呢我今年的餐厅明年搬了啊，拆了，换老板了。
0: 嗯，
1: 那他呢就每年会出一个米其林指南。实际上大概18几几年的时候这事儿就有了，大概在3-4十年以后、
0: 哦、
1: 才开始米其林系统的给大家去出跟餐饮有关的。
0: 哦，以前餐饮是服务的其中一项。
1: 对，
0: 嗯
1: 啊，后来呢就现在1930几年吧，没记错的话啊，
0: 嗯，
1: 就开始做这个餐饮相关的一些米其林。
0: 嗯、
1: 其实有一点点像咱们现在出去吃饭不也去搜搜手机的 app，
0: 嗯，
1: 去看看有没有说这好吃不好吃。
0: 嗯，
1: 那一年一年的发展到今天，其实真正车主自驾游的反而不看米其林指南了、
0: 嗯、
1: 都是咱吃货看。嗯，
0: 因为说实话现在它这个榜单扩大的范围越来越广，不光是他们本地、
1: 嗯、
0: 就全世界的不同的城市也有一些指南、
1: 嗯、
0: 已经不是说您开个车就可以到了。其实但最早的初衷就是一个自驾游的一个美食推荐、
1: 嗯、是、嗯、而且据说呢米其林为了 没有漏网的这些餐饮，雇了很多很多号称米其林密探的一些工作人员。
0: 嗯，
1: 那一开始听到这些所谓米其林密探的工作条件，觉得还挺美。一年365天，对吧？他们大概住酒店，要住大概150宿。啊，150个晚上，
0: 一年有半年都在住酒店，
1: 半年都在住酒店不着家。同时呢，一年365天，大概呢要在餐厅那儿吃240顿饭，啊，240顿饭，那不是吃啊，那可是工作。每次吃完一顿饭以后，还要递交一份报告。
0: 嗯，
1: 在全国啊，不是全国，全世界这么多个国家，好多城市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密探，身份秘而不宣，你也不知道进哪个餐厅的某位食客，其实就挂着米其林密探这么一个职位，
0: 就是偷摸去的，
1: 偷摸去的。
0: 嗯，
1: 而且据说呢，同样一家餐厅，两位偶然间去了，给出的评级评分不一样，那还会派第三、第四位。
0: 哦、那请问是不是他们公司报销？是不是？
1: 肯定报销，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0: 你知道，像有曾经我看过一些报道，有一些餐饮的老板啊，他们会非常的敏感，会看到这个人的神色和他拿出小本本的样子，或者因为这个侦探每天都要大吃大喝，所以他可能胃会受不了，所以他可能会比我们点的少，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人可能就点他们家的一道。当家菜，然后呢又拿小本本记录，然后看上去又躲躲闪闪，
1: 于是就得到了老板的免单。 对，
0: 对，老板有时候就会分析，觉得哎，这有可能是密探，过去之后就说、哎，今天这摊算我的。
1: 哦，
0: 但是他们据说有一个规定是不允许免单，必须得他们自己来出钱的。
1: 哦，那这样的思路呢，就是去米其林轮胎厂借件衣服啊，我也点的很少，也拿个小本本记，后背还有一个米胖子。
0: 哦，太明显了。结果呢，就是这一次
1: 被加收了，
0: 就是不太喜欢这个榜单的人直接过来，好啊，就是你们评出来的这个。
1: 其实我觉得吃吧本身是一个见仁见智，不太好量化的一个标准。
0: 嗯，
1: 最简单的说，咱中国地大物博，南北两个地方两大区域，大家对于美食的一个评价都没有统一的标准。
0: 嗯，
1: 那西红柿炒鸡蛋搁糖还是搁盐，对吧？那所谓的豆花豆腐脑是吃甜的吃咸的，那整个一个国家它都无法做到口味统一，那你让国外的人去评价异国他乡的美食，其实是有难度的。最开始米其林我估摸着没想把这事儿闹这么大，啊，就是还是像刚才咱说的，
0: 卖卖轮胎，
1: 哎，卖卖轮胎，然后呢让大家多出去玩，多跑一跑。但是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因为大家对于米其林指南，对于餐厅的推荐又很看重。
0: 嗯，
1: 不评又不行，这又是一个很有含金量的品牌，但是你说真评吧，真的有那么多值得被大家信服的人去评价，也不太好找，所以说现在有争议也正常。
0: 其实我们还其实聊过这个话题、
1: 嗯、
0: 这个榜单啊，有很多本地的朋友会觉得有点气愤，说为什么本地菜入围这么少、
1: 嗯、
0: 然后摘星的西那个级别也不够高、
1: 嗯、
0: 其实在不光在北京，在上海、广州啊，包括其他国家，在公布榜单

0: 那时候当地人都会有异议，但是其实我们想说他这个榜啊是给游客看的，因为我们刚才又为什么要从历史渊源聊起呢，这个最开始是为了自驾游的目的地拉动这个轮胎的销量而举办的，所以这一定是给这个城市以外的人看的，所以有一些当地人的口味觉得特别好的餐厅，它未必特别融合适合全国其他地方甚至全世界其他人的口味。
1: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相信咱所有听众网友啊可能都有所耳闻，就是米其林三星，一星二星三星的评判级别，那其中呢三星最高级，最高级指的是什么呢，我可以因为这家餐厅去设计一条旅游线路，我专门就是去这个国家去这个城市去旅游，不为了那些别的，我就为了这家餐厅来这儿吃顿饭，那有可能这个评级的标准大家都听说过，但是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您想想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什么都不看，什么也不玩，我就为了在这吃顿饭，扭头回去了。就是这个餐厅的标准确确实实要非常高才行。苗山，你吃过米其林三星吗？
0: 我吃三星啊，三星没有，吃过一个两星的，
1: 对吧？其实三星真的非常难评。
0: 其实我印象里啊，就是米其林的榜单上的能够上星的餐厅都会相对贵一些。但是我有一个经历，真的是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我旅游的时候到了一家两星的餐厅。我本以为它会很贵，所以我豁出去了，就是吃一顿狠的，勒紧裤腰带，过后几天每天吃三明治。
1: 你不要解释，你的经济状况我们都了解。
0: 就是不留钱呗，结果还真没有那么贵。而且那家餐厅出乎意料的很平价，而且它其实所在的是一个酒店所在的餐厅。你会发现米其林榜单带星的餐厅大部分是高品质的餐厅，甚至上是酒店里面所属的餐厅。然后呢这些当地市中心又是一个豪华酒店的一层的餐厅，而价格跟当时的平均的社会餐饮价格是差不多的。反正我当时和一个女孩，我们两个人一共花了大概80几欧。
1: 那当时汇率就是小几百块钱呗，人均啊，
0: 对，
1: 小几百。
0: 所以其实以我们印象里，米其林两星餐厅的这个价钱，我们听说的费用来说，这个算便宜的，而且还是标准的一个4道食。
1: 四道的一个套餐，对吧？
0: 头盘，就是开胃菜、主菜、甜点，然后前面的还有个汤。
1: 哎呦嚯，这描述的我饿。对于米其林，其实有一个小的小程序吧，在这个微信上会有一小程序。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是在美国纽约，和后来去的波士顿这些地方，尤其是以纽约的曼哈顿那个岛为特别夸张的一个情况，就是它那个小程序呢，可以搜索你周围附近的米其林餐厅，挂星的、推荐的都有，你可以自己筛。在曼哈顿岛上有好几百家，其实就那么一个不大的小岛，南北有好几百家，您地图打开以后密密麻麻全是小红点，
0: 就跟咱们刷的共享单车似的，是吧？
1: 哎，对，就是那意思。非常幸福。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密度，它的三星餐厅也仅仅只有几家。但是呢一个岛上有几家米其林三星已经非常夸张的程度了。相信除了曼哈顿岛，应该我不记得有其他地方米其林三星的密度能够这么扎堆，
0: 因为这里也是一个餐饮在美国相对竞争压力最大的一个地方。
1: 对，但即使是这样，三星的曼哈顿岛上的三星餐厅也非常不好预定，我估摸着没提前个半个月是没戏的。而每一家米其林三星啊，就是在那个区域啊，米其林三星基本上人均也要几百美元，几百美元，就是肯定是要上千的。
0: 所以大部分大部分带星餐厅是比较昂贵的。
1: 是是是，所以三星餐厅到底值不值得大家专门为了这家餐厅去设计一个旅游路线？也看大家的选择，如果是吃货的话也许也是值得的。
0: 但是其实啊，很多人在吐槽这一次北京的榜单，他们就不太认可的同时，其实我倒不想吐槽榜单，因为毕竟啊，我之前有问过他们米其林评选以外的人，但是同公司的人，我也说，我说，这谁选呢？他说，你要知道第一年选的时候，我们的侦探长的不够多，基数不够大，所以可能会有偏颇。我觉得随着在第二年第三年可能会慢慢的接近大家理想中，我是认可这个观点的。但是其实我想吐槽的是什么呢，我不喜欢他们的分类。我觉得如果你想评星的话，你不管它是贵的、便宜的、人均高的、低的，应该是在一起评，因为美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标准。怎么能现在有一个比比灯，就是相对大家能够对平民一点的小吃或者小摊位，结果现在米其林的正牌带星的全部是比较昂贵的餐厅。其实这是我喜欢吐槽的一个点。
1: 我印象当中啊，米其林评星的级别，因为米其林也分比比登、米其林推荐和米其林的星级嘛，对吧？ 那

0: 么一个小榜单，我觉得初衷应该是好的。
1: 那你要这么说了之后，我就不想吐槽了，
0: 对吧？
1: 我就可以理解了。
0: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就是日本的寿司之神那个餐厅，在东京地下室的那个餐厅被摘星了，从三星直接摘到零星，就是因为
1: 他没评上，
0: 对，不公开对外了，就是他只接受熟客的私人定制。你要是这种走路过去、打电话过去，人不认识你的话，不公开对外了。也就是说，他的出品并没有下降。不是说从三星忽然做的不好吃了，食材不行了，主厨不干了，不是，他只是有一个硬性的规则，不符合米其林的标准了，那他就瞬间摘星了。
1: 这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评上星的这些餐厅不用骄傲，这只是对你的一种鼓励，对你过去的鼓励。
0: 压力非常大，
1: 非常大，尤其是如果你今年得了两星或三星，明年万一没评上，这压力就会更大。
0: 压力非常大，想想当年三好学生，对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三好学生，那四年级要是没评上啊，回家面对的父母，对吧？那压力非常大。
1: 对，所以其实对于频道性的餐厅来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嘛，但是未来能不能保持，咱们先不说再创高峰，咱们能说保持，对于很多餐厅来说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了。
0: 是，所以说有米其林三星的餐厅，也有米其林三星主厨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吧？
1: 但这个说法其实我个人不太认可，哪有选厨师这件事情呢？
0: 比如说啊，美国有一系列的这个餐饮节目，以大家很熟悉的 Master Chef 为例，对吧？里边呢，选的都是米其林，所谓的就是米其林主厨，像 Gordon Ramsay 就是他们这一波人，然后他们就已经不是说我三星主厨，他说我名下开了很多餐厅，然后呢挂着米其林星的大概有20颗吧，累计
1: 就累计在一起，
0: 累计有20颗，但是呢 Gordon Ramsay 他们那个餐厅我也去吃过啊，我也去吃过，是在拉斯维加斯，他在开了一家，
1: 怎么样？
0: 出品一般般吧，出品一般般吧。当然也不是三星啊，不是说他名下每一家餐厅都很优秀，但是呢，出品只能说一般般。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一个指导，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光北京有多少家餐厅？这个数字谁说得出来？我觉得甭管干餐饮的还是好吃的，
1: 都很难说得出来。
0: 老饕。不太有人能说得出来，光北京就有多少家餐厅？
1: 当然，
0: 那怎么能评价说，哎，这个榜单很中肯？那我在众多茫茫的餐厅海当中选出来最值得大家去吃的，其实这是一个几乎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某点评网站特别受欢迎的原因。
0: 对，
1: 如果没有人能够出一个相对客观的意见，因为确实也很难，那不如就通过大数据，
0: 对
1: 大家的评论、大家的喜欢，然后呢，所有的人口来顶上了这家餐厅到底有没有人气，更加说明问题一点。
0: 是，而且米其林这个榜单吧是从国外传过来的，谁说今后不能咱们的点评这些出个小册子啊，出个什么东西传到国外去，
1: 当然，
0: 对吧？然后咱们自己出的那都是大数据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1: 咱们绝对是大数据，
0: 绝对的。那你说白了，北京咱们这些餐厅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偏颇，咱往这个不好的地方想，可能也会有一些个别刷评价，但是当它的数据量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咱们是可以大致通过点评的一些数据或者一些评分，能够判断出相对符合大众口味的这家餐厅评分到底是高是低，那就意味着它好吃还是不好吃，
1: 对，
0: 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大数据确实很说明问题，这也是一个虽然众口难调，但是大多数人如果都喜欢，那就是用英语的话就 means something， 就意味着什么哈。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哎呦，8760
1: 洋气有没有？
0: 节目风格很高啊，
1: 是有点品质，确实
0: 是是是是是
1: 啊。所以其实这个榜单大家不用对这个内容啊，就是特别的。比如说疑惑，或者大家对这个内容上就是觉得不解，当然我觉得呢，对于很多餐饮做餐饮的人来说，他是有指导意见的。我其实之前也跟同事有聊过啊，很多人吐槽为什么我们中华老字号没有太多入选。我觉得一呢，有可能它比较对我们当地人的胃口，甚至咱们说咱们从北京以外的其他的游客朋友也好，或者长居在北京工作但不是本地人，有可能都会吃不惯，何况是外国一个评审团来，他可能更加吃不惯。另外咱们有一些老字号，虽然我个人也喜欢，但是出品服务和环境，我不得不说真的是可能大家重心只放在味道上，其他有忽略了。但我们说，你们现在竞争的环境是和人家，不管你是老字号还是新餐厅，但是是同一起跑线的。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些老字号也在环境、服务以及出品上争一争气。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淘气。那时候呢，上小学班里边老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个话呢，现在肯定是不符合科学依据的啊，吃东西肯定要吃干净的。但是咱想象吃过的这些吃食啊，有一些街边的小店，或者一些举个例，像串串香，麻辣烫，真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四川，在夏天的夜晚看到街边露天啊，给一个小锅子，然后呢每个人拿的这个串装在那个小锅子里边去涮，边涮边吃边聊天，那个味道真的不是所谓富丽堂皇的餐厅你能吃到那个串串香能够比拟的一些味道。但是你说它能干净吗？那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怎么去权衡好吃和卫生环境服务，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儿。之前呢，咱们国家也拍了很多跟美食相关的纪录片，那舌尖这事儿就不提了。我记得有一个纪录片挺有意思，叫《嘿小面》，在央视播过。那这个关于小面题材的小纪录片呢，不到一个小时，我反反复复看了很久，因为每一次看都会流口水。因为它首先小面啊，就是每家跟每家不一样，同时呢大多带着点辣味儿。当你饿着肚子，然后看那样带着辣味儿里面那些食客稀里呼噜的往里边卷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哎真香。
1: 原来你也是主食控啊。
0: 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对面食一般般，但是对小面尤其热爱。但是呢，因为小面主要吃的是调料嘛。但是呢，其实真正冠以小面二字，都未必见得是大餐馆，都未必见得有多干净。当然咱们不去一概而论啊，但是大多都是搪瓷盆，然后几种调料拿小勺一甩啊，调料甩在那个碗里边，然后现煮的小面往里边一捞，街边一吃也就罢了。你说好吃吗？你问问任何一个当地人，小面好吃吗？重庆人都会告诉你太好吃了，这就是我们人生基因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按照服务，按照环境
1: 出品
0: 啊，您坐在马扎上去吃这个东西才能上榜吗？
1: 所以只能上 BB 灯是吧？
0: 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还是那句话，米其林的初衷只是让大家多开车。这事儿，
1: 他的初衷就是多开车，咱们那个多换轮胎，然后多卖几条胎出去。
0: 结果现在好多街边小店连个停车位都没有。
1: 嗨，咱们其实有时候聊啊，就是吃饭这个话题，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有时候吃一口好吃食，就是可以自己穷开心。好，听首歌吧，放松一下。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

突然之间这守军冒出来了，一下子200多尸体横到那儿了。这指挥官气得嘎嘎直咬牙呀，然后命炮火关机，装甲车给我往上冲，后边是步兵开道。为什么？再看红毛山的守军，这回阻击手啊，可来了劲儿了，一枪一个呀。可你架不住这个日军太多的是人，采取了人海战术。中国的守军也打击了，身上绑上炸药包，因为这个坦克来了没有穿甲弹，就用人绑上炸药包冲到坦克车底下，然后拉着了。就这种精神头把日军给打木了。哎呀，光华门那儿遇到守军强有力的抵抗，在这儿也碰着一伙不要命的，真就不要命了。炮声四起呀，日军的几辆坦克车瘫痪到那儿，这都是用生命换来的。前线指挥官呢，就那日本那小日本啊，看得也清楚的，中国守军身上绑上手榴弹炸药包，钻到坦克车底下去。他每看到这一幕他就一哆嗦，每看到一幕就一哆嗦。这时他的脑海当中有个想法，中国咱们占领不了。那么单说唐生智得到日军进攻紫金山的报告，立刻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携战车支援紫金山的守军。这场大仗打的日军连续3天攻不下紫金山，那只能是望山兴叹，另想攻城良策。光华门那儿打的彻夜枪声之响，紫金山这儿炮火不断，一直到第4天早上，这个太阳冉冉升起。这时候紫金山上的守军呢，已经打退了日军几十次进攻。突然战场上静下来，守军们呢找这么功夫休息一下。哎，早晨的时候天空中轰隆隆地飞来一架日军的飞机，一看飞机来了，全体将官纷纷隐蔽，啪啪啪自己找自己的地方。为什么呢？这日军呢可能派出飞机要轰炸紫

金山。可是这日军的飞机飞到紫金山的上空后盘旋了几圈，在这个上空扔下一个彩色的大气球，好大个气球给扔下来了，把守军吓一跳，哟，这什么武器啊？啊，怎么扔下一大气球来呢？班长问排长，排长问连长，连长问营长，营长问师长，师长摇摇头，没看过，没听说打仗放气球的，这小日本玩什么名堂？大伙把子弹都上膛，提高警惕，这帮小子要玩花活。那么再仔细看这个气球下边吊着这么一个篮子，嘿，有的守军都乐了，是不是咱们把小日本打服了啊？小日本想慰问咱们呢，篮子里边放点馒头，弄点鸡蛋，不行给咱们弄点啤酒。嗨，你想个美，看看吧，是不是给送东西下来了？大伙议论纷纷。那么这个气球啊，稍微飞得近了一些的时候，守军更惊奇地发现，那么在这个气球下边的篮子里啊，还有一名日本军官。这个篮子里边有一日本军官，全副武装，着装的啊，戴着白手套。那么越来越近的这个日本军官就把这白手套摘下来了，把脑袋往外一伸，还不断的挥手，这嘴也说不上捣鼓什么玩意儿，这说什么呢？这是，别开枪，别开枪。大伙抬头看吧，啊，这不知道这日军又玩什么花招，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议论。在上边这小子是越来越声音大，哇，这嘟了嘟，大伙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在这气球下边篮子里边这个日本军官身上，都看呢。有的人就猜，可能是派着谈判的，啊，要跟咱们讲和，因为他们实在打不进来了，万般无奈情况之下，派这么一个人到这儿来跟咱们谈判。有的说不对，谈判还非得坐气球来干嘛呀？是不是？那就在那大陆上直接举白旗来就谈就完了呗。有的说可能是这个日本人精神不太正常，是不是日本神经病院放出一精神病患者横木敬二那人物跑这来闹来了？就在大伙全神贯注地注视这个气球这篮子的时候，突然几发炮弹飞来，哎，阵地炸开了，顷刻之间死了好几名守军。这师姐啊才明白，谁明白？守军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悬在气球下的军官是个瞭望哨的这么个兵。因为这个气球升得高啊，啊，他跑空中啊瞭望来了，瞭望中国的阵地构成啊，怎么构成的？哇啦哇啦直喊，是拿了爆话机呢，通知炮兵，给炮兵提供目标。好家伙，那么说上班这个死了没有？那能不死吗？守军这个恨呢、啊、你小子在这儿啊吸引我们目光，弄了半天是侦察我们的构筑工事，然后你用步话机报告炮兵攻打我们阵地，你小子太能玩花活了，一个狙击手神枪手啊，抬手巴子了一枪，正打在这小子背肩上，一下子又打那框里给皱下来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日本打紫金山呢、啊、都打到这种程度，实在攻不上去了，我都玩了这种花活了。但是这小日本不是吗，还没停止，一个气球人被招下来了，又放出一个，这就豁出去了，这就是啊，啊！因为如果不把这山头中国守军把它吃掉，我们是难以前行一步。

0: 又放出一气球来，上边还有人，认可牺牲一个士兵，也要把那山上的守军炸光。赶着气球飞回来，这回呢，排长下令了：神枪手，在，你把他给我周下来，别让他到咱们上方。是。还没等气球到得切近呢，啪一枪，一会儿这日军又放出了一个，啪一枪，放了十来个，最后这个小日本不敢放了，为什么呢？白搭性命。不过这个前线的指挥官眼珠一转，他又想出一计，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3: 日军攻打南京城，走到紫金山这儿，遇到中国守军强有力的阻击啊。这回这日本兵啊，可见着真格的了。一看紫金山上这伙中国守军太猛了，啪，久攻不下。这个前线指挥官，这小日本就琢磨怎么办。打开地图，拿了扩大镜，就开始研究。他心生一计。既然紫金山正面我过不去，我改道，我改个路线，我从梅花山方向进攻啊。有喜有喜，改道的干货，这就改道了啊，要越过梅花山。这个梅花山呢，半山腰有一洞叫老虎洞，就听这名吧，老虎洞。这个老虎洞里边有两个连，这两个连呢，那是唐生智手下的嫡系部队呀、啊。

0: 坏的，里边没人了，嘿，里边藏个大活人呢，结果你这个部队在边上一过，就把你杀个人仰马翻。嗯，他就把这事儿啊记录下来了，就登在了日军的战绩简报上，就介绍这个事儿。结果这个战绩简报啊，后来在一次战役中，在一名日本的士兵尸体身上，杜聿明将军把他找到了，打开一看，点点头啊，哦，原来在打南京之时还有这么一场细节。嗯，所以杜聿明还特意命手下的副官给这两名中国士兵烧了点纸，以祭奠英灵。咱们简短说，时间到了十二月，似乎是南京保卫战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守军已经积极抵抗，倾尽自己的智慧与过人的毅力，但是大势已去。进攻南京的日本军人是疯狂的，就连驻南京的外国居民，这外国一些使臣也不放过。十二日上午，这个美军伯内号炮艇是满载着美国大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群西方记者啊，离开南京。为什么呢？这是民国的首都啊，都让人家给炸了，马上日军要打进来了，咱们还在这待着干什么呢？说美国大使馆说收拾收拾行囊，就上了这条战舰，准备由长江口出去，赶紧走。可这船也出去了，天上全是日本飞机呀，哗，在空中盘旋，而且是低空飞行。为了安全起见呢，美国大使告诉在那个炮舰上边把那个国旗弄个最大个的，迎风飘扬，让你们看清楚，这是美国战船，你们日军不能炸。为了安全起见，在甲板上弄了这么一个大号的国旗铺上了，你在高空往下一看啊，这是美国战舰。可没想到日军都杀懵了，杀疯了，杀急眼了，因为南京城紧攻不下，日军死伤惨重，这帮小子不顾这个不顾那个，这儿有一艘美国船，炸！一声令下不要紧，万炮齐发，天空上的飞机扔下了炸弹，是炸沉了炮艇。那么两国究竟如何解决此事，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圣诞敬酬，锦绣莲安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莲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堂节目。戏曲艺术自宋代形成以来，受传统文化的千年滋养，以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鲜活的艺术表现力，在讲述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生活情感和审美体验的同时，也艺术地再现了像庖落柱、五元伐楚、和氏璧等许多历史故事，让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邦生琴韵中感受中国历史的悠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是接着欣赏由临汾蒲剧院蒲剧团演出的历史古装剧《怀头关》。
1: 怀头关又叫做大王还朝、怀都关，叙述春秋时期郑武公染病在床，太师王贵和其女王妃密谋要死老王，篡权乱政。王妃恐大王机务生还朝，派子都把守阴审关，阻止大王还朝。子都与大王战，被击马下，得知真相后投降，与大王合兵一处，回朝除奸。机务生最终继承王位。
0: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王贵妇女镇杀郑武公，太监刘公公出宫报信。尹考叔得知老王被毒杀，立即快马加鞭赶到怀头关，而此时在怀头关戍边的机务生也是忧思重重，听到父王被害的消息大吃一惊，心情也变得更加沉重。这段戏是唱作并重的戏，通过不同蒲剧版式的变化，生动地表现出机务生复杂的内心世界。而在听到噩耗之后，表演由吃惊气愤到伤心，又由痛哭到后悔，在身段、眼神等多个层次刻画了机务生内心的微妙变化。

里来，请回洒馆上，有些事。

触动我，激

王归贤一起，若到被王有棋牌，咋老贼招来祸殃，王归贼恶人先告状，他的玉巧舌如簧，泪断肠，我的芙蓉颜怒月之气伤，将无声也快出这声来慌，吹花落秋叶凋散在湖光。

0: 令大王靠受大人刀。
1: 好，靠受此时刀来，朝中必有大事，夫人会听，快快有请。
0: 是，有请尹大人。
2: 好。

0: 看了善恶大师，快快叫来。
1: 打。

0: 就该整顿人马，制度还朝，斩杀王贵妇女，报了国恨，除了奸贼，然后行国葬，到英陵，邓大宝，信家帮，就是老王爷代天之令，也就瞑目了。
1: 应大人，快快请，请。应大人，就命你暂守淮头关，待边王整顿人马，急速还朝。中军听令，
0: 来。
1: 应大人后边歇息，教场点动人马，后北王闯。令
0: 是，应大人，请。

退地讨取，岂能把你饶？

0: 望一人登基，若兄弟相赠，天下必然大乱呐、
1: 啊！夫人呐、啊，既无能，性懦弱，好事不祥，有贼能做个伴，何当朝堂最可黑？我对付。

在第四场勇闯阴审中，大将子都上场，他是被二王妃派去专门把守关口，阻挡姬无声反朝的。子都明白把守阴审关是逆天而行，但是亡命难违，两军相逢勇者胜，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子都败于马下。这段戏里要求演员基本功过硬，刀枪剑戟翻打扑跌动作利落干净，不拖泥带水，不但要求武功好，还要有大将的风度，有气魄，功架要优美稳重端庄，充分展示出武将的果敢和神勇。

0: 元帅，
1: 将
0: 大王千岁带领人马下延伸过撒伯来。

水忽然洒奔而来，我向大王千岁身为鹦鹉，争夺江山，非此人莫属也。爱子度若是逆天行事，将来必死无葬身之地。

0: 慢慢慢走。大王，待子都江陵远游，宰杀不迟。
1: 北王不赞无辜之人，你且站起来，请。
0: 大王爷，大千岁，微臣把守燕神关，事出无奈，只因微臣的满门家眷都被王位老贼压在牢狱之中了。
1: 原来如此，王贵妇女在朝掌权，越死老王，只要你随北王换朝出见，管保你满门家眷安然无虞。
0: 是千岁，是千岁，是千岁。
1: 好，如此自度，请立
0: 在。
1: 退北王，一并还朝。

白头观作为一部传统戏的恢复剧目，青年演员良好扎实的基本功保证了舞台效果的精彩纷呈，这与他们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因为勤学苦练是戏曲表演之根，也是演员创造之本，演员拥有了这些，才能在塑造人物时灵活生动，血肉饱满。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经过阴审官一战，大王顺利回都城了吗？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留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留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人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修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万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天戎。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2年，项羽亲率了20万大军讨伐天戎，天戎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

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的，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啊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啊。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呀、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的。陈平一想，这玩意儿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地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啊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际，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呢。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阵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集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弟，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弟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弟，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弟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弟报仇，我调发了关中

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复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顾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阵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呀，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只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只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呢，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阵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
只用这旗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

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阵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阵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阵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了逃跑，到这阵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呢，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100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儿，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书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滕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啊，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
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他也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话，命令别人御车疾驰。他从这个部下手里拉过一匹快马，抱着这两个孩子骑上快马，随着汉王啊急奔一阵，这才啊脱了险境。两个死里逃生的孩子就是后来的汉惠帝以及鲁元公主。夏侯婴护送着汉王跟两个孩子向着夏夷投奔。夏夷啊，这个地方是在党县的东边，由这个汉王的七兄，说个白话吧，大舅子吕哲呀带兵驻扎。大舅子见了汉王之后，急忙啊把他啊迎进来，汉王这才得到一个安身的地方。不久啊，几位汉军的将领闻讯陆续的赶来了，汉王啊就问起各路诸侯的这个消息。大家伙都说呀，殷王司马昂已经死了，塞王司马欣呢，以及翟王啊董翳，现在又重新的降了楚了。现在韩赵河南各路的这个残兵也都啊散乱自奔了。汉王这阵又问了他的父亲以及啊他的妻子吕氏的情况。有这个探马报知啊，说二人现在被这个楚军啊给拘着了，但是啊可没有死难，楚国霸王项羽把他们留作人质，要挟这个汉王投降。汉王一听啊，嘿，心话说我能入虎口，但是没办法，现在怎么办呢？暂时的割舍，日后啊再图良策。又过了几天，突然有一个军吏身穿着素衣素服进来，拜倒在汉王的座前，痛哭不止。这汉王这阵龙眼神一看，感情是沛县的故友，叫王陵。王陵对这个汉王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那个逆贼啊项羽啊逼我母亲自杀，又将我母亲遗骸烧毁了，臣为此奋不欲生，恨不能将项羽碎尸万段呢。哎呀，汉王一听啊，哎呦，大吃他母亲。楚国霸王项羽啊允许王母出来相见，但是不准说话。项羽在一旁啊对那位使者就说了，王陵啊既日来降，则可以啊保全呢他母亲的性命。等到这个王陵

0: 掏出了一把匕首，当下自刎身死。这使者啊，到这阵想救都来不及，只好打马扬鞭而去。项羽得知王母自杀身死，不禁大怒，喝令左右将老太太尸体烧焚了，这才泄了一肚子怨气。结果王陵啊，闻知此事，更加仇恨啊霸王项羽了。刘邦一见王陵，十分的悲痛，于是好言劝慰：“我说王君，项羽如此的残忍，竟然焚烧伯母之尸。不但君你要报仇雪恨，我作为君的多年故交，也要替君呢，你出一份力。我跟你说吧，眼下我的老父亲还有弱妻，也是被这个楚国呀给拘禁，生死难料啊！你想想，咱能不救吗？可是无奈我军新败，需要休整之后才好破敌，请王君你忍痛节哀，与全军的将士协力同心，不败项羽，咱是绝不罢休。”说完了，刘邦将这个王陵啊扶起来，传令召诸位将军干嘛呀？大听议事。这才有巧用兵，制摆背水阵，鸡公战彼此胜负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咱们且说这个汉王刘邦啊，召集了诸将，商议退敌的方法。张良这支献计说呀，九江王英布以及啊那个驻齐国打败了这个梁国的这个彭越，两个人可都是文武全才，想办法咱得争取呀，为咱们所用。如果说现在一个韩信，再加上一个英布，再加上一个彭越，他们三个人就可以啊帮着大王战胜项羽。刘邦一听连声的说好，于是就派了随和为使去劝诱这个英布，紧接着又派人联络彭越，不久就率领着残兵退回了荥阳。这阵韩信呢也都到达了，丞相萧何从关中征集了大量的民众以及物资，源源不断的运送过来，汉军经过补充休整，士气又振作起来。刘邦急忙命令在这个荥阳城港一带筑起了防线，准备阻击楚军的这个进攻。这个荥阳跟城港啊，本来是关中跟这个关东啊来往的必经之路，这里它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进呢可以攻，退可以守。黄河啊从北面流过来，跟这个济水啊汇合，水运呢便利，

还有啊，秦朝留下来的关东的最大的粮仓奥仓，它也在这儿。西面呢，就是函谷关。这个关中沃野千里，物资雄厚，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的关中由这个萧何镇守，不仅使这个汉王刘邦没了后顾之忧，而且是汉军一个大的后勤基地。于是楚汉之间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就在这一带展开了。项羽自从在这个彭城大败了汉军之后，决心乘胜前进，一举灭掉刘邦。他呀，亲率大军长驱直入，向着这个荥阳以南的荆宜还有索亭啊之间打过来了。刘邦一见楚军阵容强大，先是坚守不出，而后呢挑选了善骑的这个将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入楚营，大败楚军。结果两军在这个荥阳以东形成了对峙的之势。不久，刘邦将五岁的儿子刘盈立为太子，让这个丞相萧何为辅，坚守关中。他呢仍然驻扎在这个荥阳，与诸军呢共商进讨之计。最后决定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方略，由刘邦亲自守卫着这个荥阳，以少数的将兵拖住楚军，一方面策动彭越扰乱这个楚军的后方，牵制楚军兵力，同时派出大将韩信率领主力从侧翼进攻魏、代、赵、齐这些个地方，逐步的扩大地盘，从四面包围这个西楚。在这个韩信呢临行之前啊，刘邦就问他，大将军你走后命令何人镇守这个荥阳？韩信就说，臣走之后，我主可以拜王林为大将军，有此人在，荥阳则是万无一失。刘邦一听点头应允，韩信又仔仔细细地交代了一番，刘邦封他为左丞相，命令他与灌婴、曹参等人率领人马即日出发。汉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的9月，韩信大破西魏兵，征服了叛汉的魏王豹，并且在齐地建立了河东等等的三个郡。紧接着又同张耳一起领兵攻伐赵、代，到了汉王的二年九月，一举歼灭了代军，擒获了代相夏税。他这个税啊，其实啊就是演说的说，小说的说，但是啊在姓氏里头这念税。到了汉王三年的十月，韩信率领着数万的汉军准备呢东出景靖，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景靖地区，攻这个赵。这阵曹参呢奉命南还，前去驻守奥仓。他这么一来呢，使得韩信兵员大减，被汉的这个陈馀啊聚兵20万扼守在景靖口。陈馀手下的谋士啊李左车呀，这阵向陈馀啊进言说，韩信张耳乘胜来攻，锐不可当啊。好在呢与我国门户有这景靖口为阻，一方面可以啊据险坚守，另一方面咱们派骑兵骚扰汉军的后勤的辎重，必能取胜。陈馀一听啊不答应，说什么呢，咱们本来是义兵啊，不上诈谋啊，什么意思，咱们别用这计。韩信所部号称数万，其实就是啊几千名兵卒，而且他远道而至，定然是很疲惫的，这区区的敌众如果说不敢抵挡，各诸侯一定笑我呀软弱呀，随时会来攻我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件事情没成想让韩信得知了，他的心中暗暗的大喜呀，于是大胆的在景靖口30里处扎下了营盘。到了夜半子时，韩信开始点兵，先选了轻骑2000人，各带汉军的旗帜，抄小路进发，隐蔽在赵军的这个军营啊旁边的山上，命令他们，说命令他们干什么呢，等到这个赵军啊离开了营地急追汉军的时候，快速的冲入他的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换上汉军的旗帜，然后又选出精兵一队作为前锋，出景靖背水列阵。这个赵军的兵卒啊一看呢禁不住大笑起来。咱们说要检验天光大亮时，韩信设大将旗鼓，
大队的人马堂堂正正的开出来，陈馀啊这阵大开营门，挥兵出战，两个一交锋，赵军仗着人多势众，一拥而上来围这个韩信张耳。韩信呢，金王命令这个将兵啊，抛去了帅旗，扔掉了战鼓，一起往回奔，直退到啊背水结阵的这个汉军的前锋中，并力的抵抗。陈馀啊，部众得胜了，自然的拼力的追击，就连据守在大营的这些个赵国的士兵也打算乘虚啊邀功，竟然把这个赵王歇啊也给拥了出来了，掠夺汉军的这个旗鼓，洋洋得意，哗声如雷呀！哎呀，太好了，抢吧！就在这阵后队的汉军啊，背水所堵，到这阵也没了退路了，没有退路可逃了。又闻韩信传下军令，决一死战，后退者力斩。这叫什么背水一战呢？汉军的将兵拼死的求生，奋力的苦战，争先的杀敌，两军从早晨的一直杀到正午，仍然没分出这个胜负来。陈馀啊，唯恐怕呀，这些个兵将们饥饿，不能再战，于是传令暂时的收兵回营。哪料到行至到半途啊，远远的就看见自己营中啊全是汉军的旗帜，他大叫一声啊，哎呀，怎么大营已经被汉军占领了。就这一句话可了不得了，赵军呢顿时惊慌失措，全军溃乱，这个汉军乘势前后夹击，大败了赵军，斩了陈馀，俘虏了赵王歇。事后啊，这些个将军们就问韩信说，韩将军，背水列阵乃是兵法所忌，大将军违法步兵，如何反得大捷呢？韩信就说，这何尝不是兵法，兵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这支队伍并非啊训练有素，如果说放在方便之地，一旦遇到了挫折必然溃散的，为之诸死地，使他人自危战，才能勇气百倍，无人可当啊。这些个将军们一听啊，没有一个不佩服。紧接着韩信又下令，不准伤害李左车，能活捉他的给予重赏。于是不久啊，就有人呢把李左车啊给逮住送来了。这是韩信请李左车上座，并且以学生的姿态向李左车啊请教，我打算向北啊攻燕，向东啊发旗，如何才能成功呢？先生您给我指条明路。李左车先是不肯说出什么，而后啊一见韩信诚心就教，于是就说了，我本来是亡国的大夫，不敢参议，既然大将军诚心垂问，我不妨略微的说说自己的这个意见。将军您平魏灭赵，闻名海内，威震天下，这是您的长处，但是汉军连战疲惫，如果说继续用武力攻伐，敌人据险固守，则是很难攻克的，这是您的短处。古来良将用兵讲究的是用长积短。韩信听到这儿，忍不住连忙的再问，先生您所言甚是，如今用何策为上？李左车想了想，将军现在最好是按兵休整，镇抚赵地，鼓励军心，隐而不发，暗中先遣派一个便是致书燕王，宣扬汉军的声威，向他小陈厉害，燕王必然畏服，燕国听从了，然后再遣使臣入齐。到了这阵，齐地成了孤立，归顺更好，如果说他不归顺抵抗的话，不亡何待？什么意思？他不亡等着什么呀？这就是啊兵法上讲的先声后实，请将军裁夺。韩信听完了连声的称好，当下后带了李左车，留他在身旁参谋军事，并且遵从李左车的建议，遣使臣入燕国。燕国果然降服，但是齐地在这个项羽回军与这个汉军呢相斥的时候，齐国的这个大将田横啊已经乘机收服了各地了。这阵又听说韩信即将东进，于是集结军队准备迎敌，偏偏这阵汉兵啊并没有急于出击，只是留在这个赵地扩大战果，随时反击啊来侵的这个汉军，还立这个张耳为赵王，安抚这个赵民。汉王三年的十二月，九江王英布
让这个汉王的使臣呢随和给说动了，决心。

归汉。项羽一听恼恨异常，发誓要踏破荥阳，攻破刘邦，以解心头之恨。范增这阵就对项羽说了，汉王手下的诸将唯有胯下受辱的韩信智勇双全的，如今韩信领兵远征，汉王啊独能坚守荥阳，他无非就是靠的奥仓的粮道，如果说截断了奥仓的粮道，荥阳乏粮自然是不战可下呀。什么意思？你把他那粮道给他堵住了，你甭攻他，饿都能把他饿死。项羽一听依计而行，立马的遣部将钟离卫往这个奥仓干嘛？截他这个粮道。钟离卫勇敢善战，击败了汉将周勃，将这汉军的粮道一刀就给切断了。项羽亲自督率人马呀，大举西进，直奔荥阳进发。这个临行之前，范增啊拦住了项羽，我说主公啊，现在韩信已经离开了荥阳，咱们前去攻打虽然说是时机啊，但是那个韩信足智多谋，神出鬼没，大王您一定要多加小心。项羽一听哈哈大笑啊，亚父您说的有道理，不过那个荥阳乃是弹丸之地，亮几个无名的小辈啊，也难敌我堂堂的楚军。刘邦拜帖裤裆的那位韩信，哎呀，他有什么能耐？他是大将，奈我如何呀？更况且他已经离开了荥阳，不至于啊插翅飞回来吧？他不能坐飞机吧？亚父，您尽可以带领着几员大将守在京都，等到我把这个刘邦老儿拿来再说。项羽于是带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呢，直逼荥阳城下。抬头一看，呀，不觉得奇怪起来了。怎么这个城门紧闭？这个城上既没有旗号，也没有兵将啊。城里头鸦不巧静，鸦雀无声啊。莫非说刘邦老儿望风而逃不成？他正要想下令啊攻城。钟离卫这人上前言道，大王您不可过急，当心中了埋伏。紧接着又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这个项羽一听啊点了点头，就依钟离将军所言，紧接着传令在这个荥阳东门以外扎下20里的这个连营，命令将卒啊进行安歇。到了这个半夜时分，突然有一股汉兵啊像潮水一般的朝着这个楚营拥过来了，为首的一员大将穿白带孝，手端着银枪啊，他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军王陵啊。原来王陵啊探知霸王项羽来攻这个荥阳，就把20万的这个汉兵埋伏在西边的山中，准备啊围歼这个楚军。哪料到项羽不盲目的进城了，于是他就选了精兵乘着黑夜前来偷营劫寨。且说汉军的兵将正在酣睡的这阵啊，汉兵突然的冲了进来，砍的砍，杀的杀，刺的刺，人喊马嘶。这阵楚军乱作了一团，王陵的一杆枪连挑带砸，一下子就死伤一大片。他正想往这个大帐冲过去，突然亮起了油松灯火，项羽带着钟离卫于子期闯了出来。项羽这阵大喝一声，何人胆敢偷劫孤的大营？王陵这阵雷马骂道，某家乃王陵，快快交上你的狗命来。项羽一听勃然大怒，上去就是一击，王陵急忙躲开，紧接着对准了项羽的当胸就刺。项羽急忙结架相还，俩人一来一往，越杀越憨。但只见王陵坐下的白龙马炸鬃，这阵项羽坐下的乌骓马咆哮，再一看王陵手中的亮银枪好似白蛇吐信，项羽手中的化杆戟有如怪蟒翻身。两个人呢，一直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眼看着俩人打到了东方发白呀，项羽这阵急躁的哇哇大叫，恨不能一戟把这个王陵挑下马来。正在这阵，汉营当中突然一阵的锣声，王陵把手一挥，汉兵哗啦一下撤出了楚营，退到了荥阳城里。这阵项羽正要追杀呀，钟离卫、于子期等啊，怕再有这个埋伏，于是把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给止住了。王陵这阵率领着人马撤回了荥阳城内，本想再做布置，诱这个项羽入城跟他厮杀到底，可是不幸转天身染重病，
竟然卧床不起了，可能是受了风寒了。刘邦这阵急得团团转的，一时想不出应敌的办法。这阵城中的粮食也开始短缺了，汉军十分的恐慌啊。这阵谋士张良赶忙献策，眼下情景十分的危急，不如采取缓兵之计，暂时与这个项羽讲和，以这个荥阳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汉王刘邦欣然的答应了，当下遣使臣入楚致书项羽。项羽到这阵哪能答应去，他一面亲督这个士兵将这个荥阳城团团的围住，四面的猛扑不肯放松，一面遣使臣入汉，想借机查看一番城中的虚实。这阵范增也赶到了前线，他从旁边进言项羽，说什么呢，这个刘邦被困孤城，粮草断绝，极易攻灭，万万不能讲和呀，如果这一次将他放过去，日后必定后悔。项羽一听心里话说，这刘邦已经成了笼中之鸟，插翅你都难飞了，我何不歇兵养马，等他亲自来降呢，说今天我派了使臣入城，那就看看他作何道理，作何表示吧。咱们再说领了这个项羽命令到这个荥阳城里面，言说的这位楚使，他一进城就中了陈平设的反间计了。原来陈平早已知道刘邦商妥了，派人混入这个楚营散布言论，假说这个范增钟离卫与这个汉串通，借机挑拨离间项羽跟他手下这两位最有计谋的人。这个楚使进城之后，陈平带人呢列队相迎，并把使者请进了客厅，摆下了丰盛的酒宴。这阵陈平假装作陪，殷勤地问道，范亚父派贵使前来有何见教啊？范老先生跟这个钟离将军一切都好吧？他们有书信吗？这位来使被问的莫名其妙，不知用何言语相答，只好说了，我乃是霸王亲遣的这个使者，如何有这个范老先生还有钟离将军的这个信？陈平一听故意皱起眉头，哦，原来你不是范先生跟钟离将军派来的。这阵陈平白了这个厨使一眼，猛地把自己手中的酒杯这么一放，站起身形大步出去了。厨使看着这一切，心里他好不纳闷啊。他正在犯愣的时候，走进一些个侍女，七手八脚的把满桌子的这酒菜给端走了，然后有一个人给他换来了一碗菜汤，一个馒头。这位使者一看到这阵可就恼火了，心里说，你们把这个范增钟离卫看得如此的尊贵，而把这个霸王视为草民，甭问呢，这其中准有这个奥妙，说不定范增钟离卫早就跟你们串通好了。等到这个楚国的使臣回去之后，把这个详情向这个霸王项羽这么一禀报，项羽顿时色变，自语道，怪不得近日营中议论纷纷，说亚父跟钟离将军私通汉王，心存异志，看起来这是无风不起浪。这项羽坏了，动了疑心了，他本来就小心眼儿，对钟离卫渐渐的不信任，对这个亚父范增也日益的疏远了。范增这阵又愤又怒，请求退休回自己老家居巢。居巢在哪儿？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桐城的南边。在回老家的这个路上气病而死，终年75岁。项羽闻之，范增死因十分的懊丧，可就知道了，坏了，我中了反间之计了。盛怒之下又督兵攻荥阳，要活捉刘邦。守城的这个汉军呢，连日的抵抗已经精疲力尽了，到这阵形势仍然是紧张的。五月间呢，汉将季信对刘邦就说了，大王眼下情势危急，请允许我假扮大王宣布投降，大王您快快的找这个机会逃走。刘邦开始进退两难的，最后只得依计而行。经过一番的紧张的准备，到了半夜，荥阳的东门突然大开，数千名的顶盔冠甲的汉军护卫护着一辆黄顶车，车前呢插着汉王的大旗，从这个城里的徐徐而出，一边行着一边有人高呼啊，城中粮食吃光啦，汉王出城来降啦，城中粮食吃光啦，汉王出城来降啦。
说这

0: 这儿，楚兵楚将一见，顿时的狂喜，不用打仗了，谁不高兴？到这阵高呼万岁，喧声如雷，各门的守军纷纷的拥到东门来。这阵项羽亲自出营，由众人擎着火炬，一看车中，但只见坐着一个人物，衣服啊，这个人物的身量高矮啊，都像汉王的模样，但是面貌却跟这个刘邦不同啊。到了这阵，项羽自知啊，合着我上当受骗了。哎呀，感情啊，听众朋友们，我这才知道，打那阵啊就有山寨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锁定收听调频951。各位朋友们，早安！每天在周一的早间，再次跟各位啊一起见面了。各位早上好。每天早间就听中广早声音啊，我们的早声音结束了，但是呢，早安每一天仍然正在蓄力续航当中。不论您这个时间段正出行在哪里，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呢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好心情。今天呢是我们二 boss 啊，说那个每周周一把大家的工作周报给我汇报上来，哎对，然后你当不知道自己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你把这个周报一看，哇哦，原来我自己干了这么多事儿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了，今天早间会略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今天早上呢咱们没有开启咱们的抖音的视频直播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咱们广播端的音频直播同步正在继续当中，所以说辛苦一下大家。如果说今天您想要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的话，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您在听见林粉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当中给我们发送早安语音呢、图片的留言信息，高敏呢都是可以及时的来看到的，也期待着跟大家能够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全新的模式，其实不算新啊，这属于是什么，用一种老派的方式啊，我们继续来打招呼留言。再次跟各位一起去说，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我们这个听见林粉的微信公众号码，您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两天比较火的，这叫什么？雅米啊，雅米的那首那个《问爱》啊，就是这叫啥来着？方言 rap 啊，那就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好听的啊。然后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去听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怎么办呢？各位啊，早上节目的一开始，尤其是周一的早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先让我们这个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先来知道一下咱们本周天气啊情况如何呢？各位 ，Radio 气象一起来出发喽！
1: 漫游凌晨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漫游凌晨四季 ，Radio 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啊，各位朋友们。其实呢，今天我们说这个天气的一个温度，也不能说今天了。自从进入到秋天之后，你会发现，你就是得穿这个小外套出门的，对不？你要是不穿外套出门，你早上出门，晚上回家，那小胳膊上那鸡皮疙瘩蹭蹭蹭的一圈一圈的冒呢啊。受关注了解到呢，这个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受到这个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近期呢，咱们市区的天气多以这个多云到晴天为主，然后呢，像今天啊，其实局部地区有阵雨啊，但是这个雨水的这个量呢，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对咱们产生的影响呢也不会特别多。然后呢，从这个下周，也就是本周啊，本周的这个后期会有两次降水的一个过程，一次呢是在16至17啊，有一次弱降水，一次呢是在19到21，它前后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然后早晚这个气压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各位注意及时的去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且我发现，你瞅瞅，说这个话。

头，我发现啊，天也确实越来越凉了。然后呢，身边呢会有很多朋友，大家这两天吃什么火锅串串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平常看到好多家店，他们呢都是这个排队呀、啥的情况，好像没那么多。哎呦喂，你这两天你去路过，天哪 ，Oh my god 啊，人多的，那乌泱乌泱的人紧呢。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这个详细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情况的话，也来跟各位去分享。首先呢，今天全天全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小雨，西南风1至2级，市区温度16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全是多云见晴，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后天的时候呢，这个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

这是我们关注了解到的本周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前期的话有一场弱降水，后期的话有一场这个强降雨啊。然后呢，我们到时候一起去这个关注一下，看看这个后期这个雨水到底大概率啊，这个降水的概率会有多高。那当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这会儿出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那朋友们啊，在我们这个今天早间的这会儿的7:40，其实正处在我们市区车流量高峰期，很多这个学校的区域路段门口正处在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阶段当中，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鼓楼西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缓行，在这个朝天南街的一个路口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在我们的解放西路啊，也就是在临汾市第一中心小学校啊，解放西路这边那个路口那儿啊，也是车流量非常的集中，莲花池一巷的门口。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是在这个体育北街的话，财神楼北街目前关注到车流量的压力也比较集中。然后呢，关注到的就是在今天早间科伟巷这儿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南口略显车多，但是呢北口这边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市区的南街小学，各位南街小学这边的话，哎妈，车有点多啊，你这个走到这儿的话你可得操心操心再操点心啊。平遥南街关注一下跟福利巷交叉这个路口，这里由北往南的方向，这边应该是还在施工吧，我这两天都没路过这边啊。然后呢，反正就是平遥广场这边咱们这个施工已经是这个围挡已经解除了，大家会发现哇，那路宽的哇哦，那这个交通状况真的是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的同时啊，通行又非常的一个顺畅。然后呢，我们关注到这会儿呢，就是在这个五一路快速通道，然后向右转，像就是向南拐，拐驶向我们这个福利巷的那个地方啊，车流量压力稍微有点多，有点大。然后呢，在益民路，也就是同盛小学门口，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堵车，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御景水城学校门口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压力略显增多。在东城的话呢，我们市区了解到东城的这个解放路学校是在红绿灯路口处，东往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的车辆较多。提醒一下各位车友们。也提醒一下各位，这个正在开车送宝宝们的啊，各位家长们，咱把那爱车停到合理的停车位，别瞎停，别乱停啊！路上那么多人呢，路上那么多车呢，你这会儿停一下，他那会儿停一下，你这儿瞎停一下，他那儿瞎停一下，你这路待会儿还走吗？啊！

好了，关注完了市区的天气还有咱们的路况的一个信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正式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了。各位好，这会儿不知道各位正出行在哪儿了，今天早间都没有这个抖音那个直播，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哎呀好难受啊，看不到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他们给我的及时的反馈了。这时候应该说是怎么来着，那句话叫什么，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当年呢我们这个还在这个微信公众号跟大家去进行互动的时候，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互动就是这个过程，然后你会觉得哇好多听众啊，哇原来有这么多粉丝呢，哇天哪原来我有这么多人都在被我，原来我被这么多人爱着啊，就会有这种的感受。然后呢你从这个抖音号的直播突然间再次回归到我们这个视频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一个互动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少点味儿啊，少点感觉啊，感觉差在哪儿了呢，你说对，说也说不太明白，但反正就感觉好像差点感觉呢。所以说今天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们您方便的话赶紧打开手机，打开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去搜索一下这个听见临汾，辛苦您多两个步骤，在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平台当中来跟高敏一起来分享一下，来打个招呼，跟高敏说一句早上好好不好，拜托拜托了啊，您拜托拜托夹起来了啊，就感觉今天早上就有点没有那么热闹了。你像这会儿的话咱们这个熟悉的像什么迪丽丽啊，还有咱们的这个俊峰啊，对吧，益达呀，这会儿的按理来讲都已经开始跟我们说高敏早上好呢，你瞅瞅今天早上冷清的让人觉得像失宠了的个妃子。当然也是提醒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啊，然后呢高敏呢也将会把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送给你啦啊，已经看到了啊，有很多捧场的朋友像晴天啊 Hello Hello 说这个一直都在听广节目啊，今天真的没有人来互动吗，是其实到目前为止你是第一个啊。

首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啊，你唱唱听着听就唱起来了，就是这种老歌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的。那当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息。首先呢，就是说今天晚上各位天气条件如果说比较不错的话啊，我比较建议就是一些比较浪漫的朋友们，您可以跟着自己的爱人

哪的呢？七月西山说强，我给你说啊，那鸡妈喝了那有点啥的金星半月。啥是金星半月呢？就是一种非常那个奇妙的一种天象啊，各位朋友们啊，就是长庚的一个姿态出现的这个金星呢，将会在这个9月14日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一个天象。而这个呢，其实也是今年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然后呢，金星运行轨迹呢，在10月后发生变化，将会由昏星变为辰星。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去天文爱好者比较喜欢这个关注这个天象的各位，金星半月这次啊，今天您可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放弃啊，因为金星半月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夜空当中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种天象。在夜空的亮度而言，各位，就是通常情况之下月球稳居首位，那么金星呢位列第二，而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的相伴的时候，这种星月同化就会在我们的眼前上演。而作为一颗这个地内行星，从地球上观测的话，金星呢始终是伴随太阳左右的，仅仅能够在黎明和黄昏的时段被观测到。你像黎明时分，对吧，金星呢现身这个东方天际，被视为是启明啊。黄昏时分呢，金星悬挂于西方天幕，也被叫做长庚。而恰好月初的峨眉月和月末的这个残月，在黄昏和黎明这个时间呢，它处在哪儿？它处在咱们地平线的一个附近，就能跟金星形成一个相伴。弯弯的月牙搭配明亮的金星，非常适合目视观赏和星空摄影啊。就是说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说佛列啥呢，贴啊贴不明白，那别操心了，先听不明白没关系，大概就在今天下午的一个黄昏的一个时间，各位你能够看到弯弯的月亮搭配上就天空当中还有一颗非常亮的金星，金星半月的一个天象情况可能会在我们身边发生。而且今天的话，从目前了解的一个天气情况，咱们市区今天这个天气情况还算比较不错的啊，没有说是大雨大雾呀之类的，所以说说不定运气好的朋友们，您在今天下班的时候抬头多看一看，哎呀哎呀，能够看到很多与众不同的那种天象奇观。

这两天不也开学了吗？对吧？从我们9月1号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学校其实是从9月4号开始开学的。开学到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十来天了，各位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还有十来分钟的一个时间啊，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件事儿，也希望各位宝爸宝妈们都能够再次警醒一下。就是咋回事呢？前两天在武汉他们呢是发布了一条这个消息啊，就是发布了一条消息，就是武汉市的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在9月9号的时候，你看这也没差两天对吧，他们呢是在9月2号的一早就有一个中学那个家长们发现自己转账被骗了，他们呢是接到了一个报警，然后就紧急开启了这个了解和以及开启了我们这个追踪啊。看似是常规的这种开学收费的一个通知，其实是啥呢，根本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精心布置的一个陷阱。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大家也就是提个醒，各位啊，您在这个开车上班的路上呢能够稍微给自己啊这个长一长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提高一下自己这个心理的防线呢。各位就是在当天呢是事发的一个凌晨，就是有一个小的一个陌生的一个账号悄悄的就潜入到了这个学校的一个家长的一个 QQ 的一个群里面。当时呢你这骗子他先进群了，进去之后人家啥也没干，然后就悄不悄的待着，然后呢把人家这个群里面所有的历史的文件记录呀对吧都翻了一遍，然后呢就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一个账号昵称给改了，改成什么，改成班主任了，在群里就悄

直接那该转账都转账了呀。而且这骗子呢，为了这个打消家长的顾虑，营造真实的一个缴费的一个氛围，他们还分工协作了，另外一名同伙同步进群，伪装成了学生的一个家长，然后呢在这个通知底下呢，第一时间就开始接龙，就开始缴费，然后就开始以就是在群里啊，就形成一种已经开始缴费的一种氛围，整整齐齐的接龙，让家长也是逐渐放下了戒备。然后呢，为了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呢骗到更多的人，这个家长这个骗子呢还直接以班主任的这个名字啊，直接去艾特没有缴费的家长。短短的十来分钟，各位，30多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余元。直到早自习结束了，班主任才发现啊，这个群聊不对啊，怎么叮咚叮咚的在响呢，赶紧就叫停了群内的转账，并且第一时间报警。警警之后呢，这个警方呢也是通过大数据的侦查，发现了这个团伙他们作案的手段真的是太狡猾了，反侦查意识还挺强。然后呢，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呢，在行骗结束之后呢，立刻就直接给注销了，还抹掉了这种痕迹。而骗取的资金呢，则是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直接给提出，层层在规避侦查。随后呢，经过专案组的连夜的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最终呢，在9月3号凌晨5点将他抓捕归案。咱就说各位，最近开学季啊，那很多这个校园频发这种家长冒充这个老师收费诈骗的一些套路，比较雷同的一些情况，大家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首先咱就是说，你说家长群对吧，他们都是那个全员实名入群的，你像有一些陌生账号呀混到群里面的，你一定要提前关注，诶，他这谁呀，这怎么进了群里面就是也没改备注呢，对吧。那而我了解到的像这种家长群聊，一般都是什么的，就是学生名字、家长身份，对吧，什么依依奶奶啊、高敏妈妈啊，都是这种的啊。然后所以说，就是首先这个群聊当中，各位老师也要提个醒，你那个群自由权限入群那个，对吧，你就得稍微调整关注一下，不要让这些陌生人随意进群，谨防这种诈骗的一个发生。而且一定要定期的排查账号呀，群聊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陌生人混进来的呢，有没有被这些家长们不小心给邀请进来的呢，包括像是我们这个缴费的一个情况，也一定要这个提前通知各位家长们，也不要这个轻信转账啊。然后呢，一旦发现被骗，赶紧拨打110来进行报警，及时的来进行止付完损。各位，咱就是说，钱是真的不好挣，没必要的钱咱都不想花，贵一点的饭咱都不想吃。你现在瞅瞅这乱七八糟的，一天到晚的，哎呀呀呀，把这钱被骗子给骗了，你说这多生气啊，多难受呀，是吧。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给自己留个心啊。然后呢，包括有家长的一些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啊，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也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我们老师啊去沟通啊对接的时候，也不要那么纯纯的完全的就看就信了。你说我们要是面对面交流的话，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像这群聊当中突然间来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微信的一个昵称，导致呢咱这个钱袋子受损，这是多大的让人难受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呢，就看到了在这个评论区当中也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前不久呢，他们学校也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骗子，用的老师的头像，用的老师的名字，说是收取团费，结果呢，团委的老师呢第一时间发现就给清理了，包括这个群管理啊，群主都应该要提高管理的一个意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